0: 像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客户，然后手机操作不太方便的这些客户，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到我们的前台去，然后我们也有工作人员专门帮您办理，或者是有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用的是老年机嘛，然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给您在我们的电脑端终端上，然后去申请这个办理提前还款业务。
1: 好，这个提前还款的话，它日期是以哪一个日期为准呢？比如说他申请和你受理的一个过程。
0: 以我们申请的日期为准。
1: 嗯，就比如说他是六月份申请的，然后他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他是六月份还算不算这个利息了呢？
0: 这个肯定是要算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利率收取是根据您还款日、还款节气的那个日，他申请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贷款还是在使用期间嘛，所以说还要支付一定的利息。
1: 啊，也就是说，他是以你哪一天还款为准。
0: 对
1: 吧？还款日，像您讲的这一个，
0: 对，是的，就是还款日。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你好，我这边是从事转财生意的，然后资金主要是压在存款上了，公司名下的固定资产比较少，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能在中行申请贷款。
1: 好，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范伟跟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针对我们亳州市长这边有一部分这一块从事这个药材这个销售这种小微企业主或者是企业这一块，如果这个流动资金比较紧张的话，就是我们中国银行，然后也是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中药材市场这一块，我们推出了一个中药材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也就是中药仓单贷这一块，和我们指定的中国银行合作的那种仓冷库这一块，我们最高可以核定这个300万的这个质押贷款。然后手续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我们这个只要提供一些这个户口本，然后身份证这一块，然后我们当天可以获批。
1: 好，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4: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啊，你好，我就想问问，因为上个月我看其他行有关卖那个国债的，然后因为我的卡是中行的，我想问问中行可卖国债？
1: 我
4: 想买点国债。
1: 有请胡主任。
5: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行是代销国债的，然后这个每年的3月到11月，我们就都会去发行国债，这个是由国家发行的，每月的10号的早上8:30开售，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这个信息吧，我们就会每次发售之前，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进行宣传，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每个月10号早上8点钟，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网点去，然后等到8点钟开售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债它现在就是每个月额度是有限的，所以的话如果说这个不提前来的话，可能很快就销售完了，就买不到了。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那个是这样的，然后我前期用咱那个中国银行的那个手机上贷了部分款。然后我看现在执行的利率大概是2.0，然后我的是3.0，就是给人家的不太一样，这是有啥贴其他的吗？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0: 哎，这位听众您好，您说的这个2.0的利率贴利率，您的这个产品用的是选择我们中国银行的是哪个产品啊？
6: 小微贷款。
0: 哦，就是您用的是我们的那个线上消费贷款，对吗？
6: 对，是的。
0: 那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线上消费贷款其实利率是3.0，但是可能您在用款的时候就是符合国家的这个政府贴息，然后贴息过以后，您的利率的折算应该是在2.0。然后这个顺便我也提醒一下，在线的这位各位听众吧，就说如果您选择这个消费贷款的时候，在提款用途的时候，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选择一下，就是申请政府贴息。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系统会根据您的这个真正的实款的用款的这个用途，然后会进行一个线上贴息的申请。现在我们的这个贴息也比较方便，然后一般是本月提款，次月就到账了。然后如果您符合这个贴息的政策，然后就像这位听众说的，他有可能最终结算的这个利息就会达到2.0。
1: 好的，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
1: 您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啊，就是，这不是快放暑假了吗？
1: 嗯，
2: 想给小孩就是买手机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电脑，就是他们行里可有什么活动吗？这个信用卡可有什么活动？
1: 好，我们有请崔经理。
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行现在就是结合着这个政府补贴的叠加，然后有关于这个中国银行信用卡银联的满减活动，您可以就是通过云闪付 APP， 然后绑定我们中国银行62开头的银联信用卡，在这个云闪付的首页，然后有以旧换新专区，领取这个数码和智能产品线下的资格券，然后在这个适用商户出示我们银联的二维码支付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满1000减50或者是满5000减180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另外呢，可以叠加我们政府补贴。
1: 嗯，
7: 好。然后目前呢，就是在三线疫区的一些华为的手机店、京东电器、百大等商家都可以进行参加。
1: 线上线下都可以。
7: 线下的门店，对，具体可以就是参与商户及活动规则，然后可以详询我们各银行网点。
1: 嗯，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群众就说呢，有的时候想换一些新钞，经常遇到网点没有新钞的情况，除了线下的预约，银行有没有更便民的新钞兑换方式？大额这个兑换新钞需要提前多久预约？好，我们有请财务运营部副主任蒋静静来做一个介绍。
8: 现在这位听众同志你好，因为我们现在银行的话会根据这个客户的实际需求来配送，就是提供相对应的一个新钞。另外，因为现在像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可能是在过年期间的话，相对应的这个新钞比较多。然后像过年后呢，是一个是旧钞的一个回笼期，然后央行也会根据这个回笼的这个实际这个金额，然后再配送相对应的一个新钞的金额。所以这个建议这客户如果有新钞的需求的话，提前或者到相应的网点，或者是打我们各家网点的电话，先提前预约。因为这个特别如果像这个，因为这个1元的纸币的话，不是我们像安徽的一个主要，我们安徽不是主要发行区，可能相对应的话，这个时间的相对应会比较长。然后如果像100元、50元或者其他金额的这个新钞的话，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可以就是先预约之后，我们也会跟上银行来就是来这个提这个相应的需求，然后会给您提供一个相应对应金额的一个纸币。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也会用最快的速度来为客户来配送这个相应的一个纸币金额。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是我。
1: 啊，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这样嘞，都是只听总行你上单位去办那个贷款，应该是小费贷款，这样提供了那个工信行接触，就是这个贷款办完之后一直没用，现在就是现在这个贷款办完之后补完直接转到我自己卡上用嘛，就是我昨天试了呀，我以为还有限制，还不能转给自己，这个到底是咋用呢？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0: 哎，这位同事您好，然后您说的应该是我们去做的您的一个是批量的消费贷款，然后就是说您现在还是没有提款，只是我们这个额度给您审批好了，对吗？
9: 对，是。
0: 就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监管规定吧，就是说您这笔贷款呢，我们给您申请的是消费类贷款，所以就是要按照这个贷款用途的话呢，就是肯定是要用于消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提款的这个手机银行限制上呢，就是说这笔贷款呢就是不能提到您的自己的卡上，用自己要自己去支付。然后呢，建议您把这个款提过以后呢，就用于我们的日常的大宗的这个正常的消费，或者是像您装修款呀，然后购买大件的这个家具电器啊，像购物车啊，日常的这种正常的家庭消费都可以用。然后如果就是您在这个用把这笔贷款然后用到了像限制类的这个用途的话呢，可能系统都会对您的这个账户呢进行一个限制性的一个冻结，所以说还是提醒您要就是合规的去用这笔贷款。
1: 好吗？
9: 明白了，好，谢谢。
1: 好嘞， 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有群众就说啊，遇到这样的普遍性的问题，就很多的街边的小店呀，包括个体户的使用者，他们在使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收款的时候，需要这个提现手续费，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那除了银行的收款工具之外，有没有正规的方式可以合理的降低提现的成本呢？好，这个是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崔经理。
7: 我们银行现在就是有这一类的业务，然后呢有一个是叫中银来聚财啊，主要呢就是服务对象是小微的个体工商户啊，像那个微信支付宝，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然后来进行付款，然后扫码付款呢不仅可以支持用这个零钱或者是借记卡然后来进行付款，同时也可以支持用信用卡进行付款，而且就是交易室，然后可以听到这个实时的语音播报，实时查看这个交易的账单，而且这个资金呢也是 T 加一可以到账的，非常的方便快捷。然后对于一些就是优质的商户，然后除了这个费用优惠政策以外呢，还有就是针对大中型的商户，也有这个中银智慧付啊这个产品，然后可以就是全方位的满足不同的然后规模商户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结算的需求啊，具体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各银行网点来进行咨询。
1: 好，也有企业的财务人员提问这样问题，他说对公的账户开通向网银包括单位结算卡之后，员工离职仍持有账户相关的权限，如何及时的消除权限，防范对公账户的资金的风险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李主任。
10: 这个如果单位的这个对公结算账户的一些这个财务人员离职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向这个对公账户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这个业务的汇报，还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网银的操作员呀，还有这个对公联系人呀，这些到柜台去进行一下变更。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群众就说呢，像做外贸包括跨境生意的企业啊，受到这个汇率波动影响比较大，普通的中小企业啊，有可能存在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的情况，那银行有没有免费的一些汇率风险的提醒和科普服务呢？啊，我们继续有请李主任。
10: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进出口的企业，特别是就是处于发货阶段的这个进出口的企业，在发货阶段就是我们有相应的这个远期结售汇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产品是从就是7天14天最多是1年2年都可以进行这个利率的一个锁定，我们可以锁定未来每一个某一个点的一个汇率，也可以锁定未来某一个区间的这个利率，这个的话也是根据我们企业的客户的进行这个产品的一个选择，我们会进行匹配。
1: 嗯，好的，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经常有市民都反映说收到了像冒充银行的客服啊，包括冒充官方机构的短信啊，谎称银行卡到期啊，包括账户异常以及积分兑换现金啊，立减金领取这样的情况，那如何区分银行官方的通知和诈骗的信息呢？啊，我们有请胡主任。
5: 首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跟客户的一些业务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以任何的理由要求这个客户提供账户密码、支付密码，包括网银登录密码，包括就是说一些证件信息之类的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客户在收到这样的短信或者是电话要求他们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么这种就要警惕。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可能比较这个新型的一些诈骗嘛，可能会要求客户去下载一些软件，然后去这个在这个软件里面进行操作，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诈骗的一种手段。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一定就是说在接收到这些短信的时候，一定提前识别一下，就是相关的重要的信息一定不能提供，就是随意让你去，就是他会指导你让你去下载呀，去引导你做一些别的一些手机上的一些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之后再操作，像正规渠道、正规的这个就是机构，然后确认之后，然后再去进行操作，不要随意操作。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继续关注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
3: 亳州多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免票及专属优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纾民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侨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4: 通过刚才大家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写入到我们的村规门约内。
2: 在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村里的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情小事，如今已经成为习惯。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孙明星：
5: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2: 为坐实意识协商，破解基层治理烦心事，侨城区创新望闻问切工作法，结合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思想，了解问题起因，分析问题处置方式，构建全周期闭环式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实施好望闻问切工作法，侨城区首先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同时为方便村民随时随地说诉求、提建议、反映问题，侨城区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闻诊纳民意、纾民困。侨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李丽梅：
6: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2: 工作中，侨城区对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线索由村社区统一登记分类派单，明确简易事项、复杂纠纷、重大决策等分类标准，民主协商一方案，做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另外，通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闭环评价机制，倒逼服务提升矛盾真化解，不断提升望闻问切工作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做到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侨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7: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你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你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2: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侨城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3.4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8: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意识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9: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创新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全面推行撤桶并点、定点投放工作机制， 通过优化点位布局、配齐分类设施、强化宣传引导，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让小区环境更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城郊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全面实施垃圾分类撤桶并点改造工作，撤销楼栋零散小垃圾桶，科学规划集中投放点位，统一设置标准化四分类垃圾收集站。目前城郊社区已设置28处垃圾集中投放点位，每处投放点均配齐四类分类收集桶，实现零散乱向集中齐的转变。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物业经理赵倩：
10: 相比以前楼栋分散投放，设置垃圾集中投放点更便于我们统一清运、统一保洁、统一消杀，避免了垃圾那个散落、污水外流、蚊虫滋生，也降低了保洁的难度，提升垃圾清运效率。
3: 实施垃圾撤桶并点以来，社区居民积极响应，就近来到集中投放点规范投放，共建整洁家园。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张华东：
11: 现在小区垃圾桶集中摆放，环境比以前干净多了，来扔垃圾也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扔垃圾也更规范了，现在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3: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王鹏伟：
12: 社区和物业经常给我们宣传垃圾分类，我们慢慢养成了定点投放、分类投放的习惯，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环境住着也特别舒心。
3: 为持续巩固垃圾分类治理成效，提升全民参与氛围，城郊社区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13: 通过入户走访、现场指导、微信群科普、张贴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大家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2: 位于市区昭武路与回乡路交叉口的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0余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
3: 毕业季来临，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8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钱存正规银行。

0: 讲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第一，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要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适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提升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增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数字化赋能，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要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和心理健康工作。要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诚信建设，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第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托育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统筹配置0至6岁育幼服务资源，多渠道增加财力支持，国家财力要多支持相关公共服务。要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全面落实生育假期，在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完善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第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要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要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青年人创业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保障妇女生育权益，增加妇女劳动就业，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6月8号，我国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3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态、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优秀党工作者和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名单正在公示当中。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见效践行。其中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社区乡镇市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参保率99%以上，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成11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改造。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自6月8号起，高招咨询热线0551-631-2600开通，接听时间为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8:00。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第二医学院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为康复治疗科、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等专业。 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6月10号起全省气温回升，沿淮淮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6月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安徽省南部有雷阵雨天气，未来10天其他时段全省无降水。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国市以全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为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期间，亳州市将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铁腕整治手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目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心城区流动摊贩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以疏堵结合方式全方位规范摊贩经营秩序。即日起至6月30号，分区疏导阶段划定学校、景区、机关、核心道路等核心管控区域，严禁违规摆摊占道，同步进行便民摊点的规划建设与规范化管理。7月1号到9月30号进入集中整治阶段，统筹城管、市场监管、公安、消防、教育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从严查处，及时整改，边整治边引导边规范。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可以免费畅游花喜楼、曹操地下阅兵道、画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到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在有序推进，整个场馆预计7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设面积呢是6.5万平方米，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0余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当地时间8号晚上，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卡雷姆沙洛姆口岸的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驻圆珠岛的南岛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的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

0: 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馨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一，考试当天希望考生们要根据天气、路线、考场等不同情况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以防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耽误行程。二，尽量选择爱心送考车辆出行，私家车送考车辆要做到即上即下即走，以免造成交通拥堵。三，请广大驾驶员积极配合，听从交警指挥，请勿在考场周边管制区域内鸣笛或停放车辆。四，如在前往考场途中遇到突发情况，请广大考生与我们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你们保驾护航。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战场上会有哪些作为？他又有哪些令人铭记的举措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六集《破山中贼意》。公元1513年，王阳明辞别北京，沿运河南下赴任。南京任职没多久，一场考验王阳明真理与实践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正德11年，王阳明在南京闲暇的时光被一纸任命结束了，任命王阳明为南赣听章巡抚。巡抚是当时一切有抱负有才干官员发挥自己的最好职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王阳明担任南赣听章巡抚一职？而这场真理与实践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六集《破山中贼意》。
4: 公元1516年，任命王阳明前往赣州为南赣听章巡抚，这是一个极其突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任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以前不久，有御史上书朝廷，说要发挥王阳明讲学的这种特长，让他到国子监去做祭酒。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什么？就是明朝国学的校长。而也就在正德11年的年初，朝廷已经任命了一位南赣听章巡抚，但是朝廷没有理会这个御史建议让王阳明做国子监祭酒的这种建议，而那位已经被任命为南赣听章巡抚的官员打死也不否认。什么原因？那个地方太艰苦，那件事情太难办， 他宁愿告病还家，也不去干政。那么这样一来呀，王阳明在两股相反的力量的作用之下，将要到江西赣州就任南赣定章巡抚。这两股力量的第一股是一股隐形力量，这股隐形力量为首是谁？明朝中期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杨廷和。在王阳明出生前第一年，12岁的杨廷和就在四川的乡试之中中了举人，19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从此以后在北京任职，在南京任职，到了正德七年开始为明朝内阁的首辅。杨廷和赞赏王阳明的气节，但是不赞成他的学术。几年之前，他和他的同事们把王阳明放到滁州，放到南京，那么也绝不可以让这个王阳明再回到北京，还利用官方平台去说三道四，去抨击朱子的学生，这是不可以的。但是王阳明呢，任期已到，他考满期满，总要一个位置，这个时候正好南赣定章缺巡抚，你不是要知行合一吗？你不是要亲民吗？那么让你到艰苦的地方去，看省得你一天到晚耍嘴皮批评朱子，那么这是一股隐形的力量，一股反作用的力量，还有一股那是显形的力量。这股力量的代表是谁？兵部尚书王琼。在正德年间呢，他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这三部在明朝的六部之中属于上三部。后来在嘉靖时期，他又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兼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三边。那么不管在哪个岗位上，王琼都展示出过人的胆略。而这一次力推王阳明为南赣定章巡抚，同样显示出王琼的胆略。那么对于王阳明，这个时候大家都熟悉了，但是熟悉他的是他的学术，他的讲学。不管观点怎么样，王阳明毕竟是个学者，但是王阳明是不是有治理一方的才干，有没有统兵作战的这种本领，谁都不知道。大家只是听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居庸关，但是那是年轻人的胡闹。同时大家也知道，说是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利用水果、利用碗盆来摆演阵法，而且给王悦修墓的时候还组织民工操练八阵图。但是这能够说懂兵法吗？但是王阳明实实在在在庐陵所干的业绩大家是认可的，尤其是王阳明以一人之力抗天下，公开挑战朱子，这在当时的大明朝就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份胆量。那么王琼大概也就是从各种因素、各种渠道所得到的王阳明的信息，力推王阳明为南赣定章巡抚。我们可以说，在王阳明一生的历程之中，这个南赣定章巡抚的任命，他的意义丝毫不下于，我认为应该更胜于到龙场不到。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龙场之行，王阳明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悟出圣人之道、五性自足这么一个基本的寻找圣人之道的这条道路。但是如果没有南赣定章巡抚的任命，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王阳明。龙场悟道造就了一个中国思想史上的王阳明，而南赣定章巡抚则造就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的王阳明。他给王阳明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一个平台。而王阳明恰恰是在思想 和四公这两个方面，由它的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这种终极动力和它的初心的推动，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被人认为是永明一代气节、功业、文章第一人。
3: 赣州南以五岭，四省充要，既是江西南部的重镇，也是当时江西、广东、湖广、福建四省边境最大的城市。来自不同地区的流民，或是因为失去土地，或是为了躲避徭役，无奈之下选择进入赣州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些流民常常因为山场、土地的归属问题与当地原居民发生纠纷，加之流民中有不少流亡之徒挑起事端、抢劫杀戮，所以在官府治安、流民抵抗之中酿成武装冲突。在官军屡屡镇压却无功而返的情况下，流民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几十年间，这里的流民便结成了上百股武装势力。面对如此棘手的态势，接任南赣厅章巡抚的王阳明将有何作为？面对朝廷中的流言蜚语，王阳明又用哪些方式让观望者刮目相看的呢？
4: 王阳明离开南京，往江西进发，那么逆长江而上，来到湖口，由湖口进入到鄱阳湖，由鄱阳湖继续溯水而上到吴城，进入赣江，继续溯赣江而上，在正德十二年的正月十六日来到了赣州。明朝在弘治十年，也就是王阳明考中进士的前两年，在这里设立南赣厅章巡抚，它是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严格说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准省级单位，但是它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治安。王阳明就在这里开始了他做南赣厅章巡抚，也就是封疆大吏的这种历程。来到赣州的一年多，王阳明的所作所为不但令那些想看他笑话的人，令那些在观望着的人大跌眼镜，而且让极力推荐他的兵部尚书王琼感到大吃一惊，简直不可思议。什么原因？因为朝廷派王阳明来只是希望他安定当时的治安，消弭当时的流民的动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王阳明一年零三个月把南赣厅章巡抚衙门所节制的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一百多股闹事的流民统统平灭。这在大明朝是闻所未闻的故事，人们不仅要说是别人都不行，还是王阳明太过神奇。直到现在也不断有朋友跟我探讨说，王阳明的兵法、王阳明的用兵真是了不起。但是我这里要说，王阳明最了不起的是，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用心；如果说三个字，就是心即理。他是事事用心，处处用心，心在物上，理就在心上。那么王阳明心在南赣怎么样？那就不是把流民问题看成是单时人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而赣州南赣厅章的流民也确实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那么王阳明摸清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王阳明在这里做了一个系统工程。什么个系统工程？我们先谈他两个前戏，系统工程的续篇。第一， 利用内奸，行连坐之法。大屏幕上是清楚内奸，啊，但是我琢磨，用利用可能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刘明这种团伙，通过长期和官军打交道，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策略，在各级衙门买通了一些吏目，来作为自己的眼线。官兵一有动向，消息早已经传出去了，所以官军的实力很多跟此有关。王阳明来了以后，通过摸底刨出了一些内奸，对于他们诱之以利，挟之以威，让这些流民的间谍为官府所用，这就有一点谍中谍无间道的这种剧情了、啊、当然还有一些间谍明明知道故意不挖出来，什么原因？让他们传递假情报。那么这个措施的推进过程之中，王阳明还发现很多居民和流民是有经济往来的，所以在城乡推行十家排法，十个家庭为一甲，一甲通贼，就是说流民官府称之为贼，九家连坐，同时推行保长法，各村自保，村村联保，通过这种方式来隔断流民和当地居民的联系，同时切断他们的经济供给和消息来源，这是第一。第二，训练民兵，筹集粮饷，要打仗就要有兵，要打仗就要有粮。但是赣州府、南安府尽管是江西南边的重镇，但是兵源极其的匮乏，所以以前的巡抚要打流民都是要求朝廷调兵，调哪里的兵？调广西的兵，调我们现在湖南西部的兵，少数民族的叫郎兵。但是郎兵一走，一切归旧。那么王阳明决定要编练一支能够用得上的军队，怎么办？严令南赣定章巡抚所节制的他的所属的各县募集身强力壮胆子又大的农民，结果一共弄了三五千人，让武艺高强又有责任感的军官对他们进行训练。王阳明特别看重这一支部队，这一支民兵称之为精兵，有兵得有粮。王阳明看准了当时赣州和南安的两大财源，哪两大财源？第一，税官。因为元明清以来，运河是南北的主要通道，南来北往的商人都要经过赣江，翻过大余岭进入广州，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珠江口和外商经商。那么南来北往在哪里收税？有许多个税官，其中赣州是一个。另外广东产的盐叫粤盐，进入到江西地区卖就要收盐税，所以王阳明看到了这两个财源，经过和朝廷的讨价还价，反复陈述，将其一部分留下来作为军用。所以这样一来，王阳明心里有底了，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当然我刚才说这只是整个系统工程的一些前戏，那么朝廷也不可能等你好好把民兵练好，不能等你把保甲一次推行下去，朝廷等着这次捷报。王阳明也知道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向朝廷索取更多的支持。
3: 刚到南赣上任仅仅几个月的王阳明便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匪患。此时王阳明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不仅汇报了剿匪情况，更重要奏全境部队，甚至包括周边省份的部分军队， 扩大自身实力，用于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其实王阳明此番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实力最强、势力最大的一股土匪——栗头匪贼。栗头是广东北部与江西交接的地区，粤赣边境的九连山区，总面积2000多平方千米，境内地形复杂，起伏较大，中部和东南部是丘陵地区和平原，而到了西北部地区便是崇山峻岭、峡谷沟壑。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有多股流民在此盘踞，池仲荣所率领的土匪势力就是其中最大也最为凶悍的一股。那么面对这股实力最强的匪患，王阳明为何提起笔来给他们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呢？栗头首领池仲荣又为何成为王阳明挥之不去的心结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七集《破心中贼难》。面对众多的山贼，如何取得首次军事上的胜利，成为了王阳明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四省边境活动的上百股大大小小的山贼中，最令官府头疼的主要是活动在江西南安府与湖南毗邻的衡水、孔刚一带的谢志山、蓝天凤，活动在广东惠州府北部与江西毗邻的栗头一带的池仲荣，活动在江西、广东、福建三省结合部被称为张南及漳州南境地区的詹师傅等。王阳明知道，要想使得朝廷给予自己更多的支持，就必须先从这几股大的山贼中获得军事胜利。那么面对这几股势力，王阳明首先攻打的是谁呢？这又展示了王阳明怎样的战略眼光呢？
4: 打击谁？他把第一个目标锁定在福建的南部，当时称为张南的那一片流民的势力，最大的一股流民的领袖叫詹师傅。那么从他锁定张南作为第一个打击对象，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这种战略思想。为什么？第一，在大股的流民里头，詹师傅是属于势力相对弱些的，应该说用兵比较好打。第二，尤其主要的是，就在王阳明到达赣州的时候，接到福建军方的通报，说中了詹师傅的埋伏，官军伤亡惨重，因此正在向朝廷打报告，要求调集郎兵。那还是老一套了，调集郎兵，等秋后再对张南用兵。而王阳明锁定张南，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报告。由于有这样一个报告，王阳明可以深吸激动了，可以玩自己的伎俩了，于是放出风气，张南地区先暂且一放，赣州的军队将集中力量平灭江西西南部的衡水、铜岗的贼巢，也就是流民的这种聚集地。消息通过真间谍、假间谍传出去，结果江西西南部的各个流民的组织纷纷做好准备，提高警惕，准备官军的到来。而詹师傅为首的张南地区的流民则放松了警惕，设宴置酒进行庆贺。但是就在他们庆贺的时候，王阳明就秘密率领军队直奔福建的上杭，他自己的行台就在福建上杭，同时兵分三路，还调集福建的军队对这一带的流民驻扎地进行围攻。由于猝不及防，由于放松了警惕，流民呢不仅又不是正规的军队， 所以在王阳明的军队的这种突然袭击之下，纷纷弃敌而逃，逃到哪里去？逃到漳州府南靖县一个叫平和乡的相府山一带，官军团团围攻。同时王阳明调集几千官军从后路进去包抄，两个月的时间漳南平定，这可以说是南赣丁漳巡抚建立以来在这一地区的最大的胜利，也是王阳明一生第一次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战争。王阳明自己也很高兴，谁说阳明子光说不练，谁说阳明子只是个学术家，他还是个军事战略家。
3: 这是南赣丁漳巡抚设置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仗，也是王阳明有生以来亲自部署指挥的第一仗。在王阳明接到前方捷报文书时，又恰逢连降三场大雨，使得这一带几个月的旱灾得到缓解。高兴之余，王阳明把自己在福建上杭临时行台的大堂取名为十雨堂，不仅写了一篇十雨堂记，还连续写了几首喜雨诗，其中一首写道：即看一雨喜兵歌，便觉光风转石罗，顺水飞墙来买帛，绝江轩朗舞鱼梭，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享福波，常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半见无多。诗中不仅提到了发出马歌裹尸状言的伏波将军马援，还展示了自己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追求和他学为圣贤的用心。那么接下来王阳明又是通过什么举措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军事能力的呢？
4: 那么这样一场战争在明朝朝廷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反败为胜的战争，但是败的是别人，胜的是王阳明。所以王阳明也趁这个机会推进两个措施。所以在王阳明的一生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规律或者习惯，当他一个大动作之后，后面一定有几个后手，一定要把这个大动作的附加值把它发掘出来。那么王阳明的后手两个，第一，他从这一次战争里头发现南赣的官兵真是疲不堪战，所以对军队进行整顿，对军队进行重新的组编，使他真正和民兵一样成为精兵。那么王阳明将官军组建起来，也形成了一支将近5000人的队伍，和民兵加在一起，这就有10000人的军队了。这支军队在此后的战争中成为王阳明的军事力量的主体。第二，向朝廷要求更大的权力。那么他刚到赣州的时候是南赣丁漳巡抚，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巡抚南赣丁漳。那么通过这一次战争胜利，王阳明要求朝廷给大更大的权力。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主之下，当然这也是惯例，王阳明加上了提督兵务，那么权力更大了。那么扫平了漳南，王阳明下一个目标将向哪里？又是一股力量势力更大的流民的组织，那就是江西西南部，在我们现在江西的大余、江西的南康、江西的崇义、江西的上游一带，这一带地区东西南北都是300里左右，和湖南交界。那么大大小小的流民的组织或者说流民的盘踞地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而势力最大的一个是衡水的谢志深，一个是同港的蓝天凤， 那么王阳明准备把兵锋

0: 并且要求朝廷三审围剿，朝廷竟然批准了。但是在王阳明看来，这是个天大的笑话，既不懂兵法，更不懂当地的具体的情况。什么原因呢？王阳明从来就认为兵无定势，谋贵从时。什么叫做兵无定势，谋贵从时？用兵得根据当地的情况。如果是三省联兵，那么必须三省都通气，三省都做准备。但是等你做好了准备，未必又是用兵的最好时机，这是其一。其二，这个铜岗就在江西湖南交界，你犯得上去动用广东的军队吗？完全没必要。第三，从湖南来看，从湖广来看，铜岗是咽喉，衡水是腹心；从江西来看，同样衡水是腹心，铜岗只是侧翼。那么放在腹心不打，去打侧翼，王阳明认为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如果你三省进剿，把军队陈列在铜岗和衡水之间，那不是自取死地吗？但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文学上的化腐朽为神奇的高手，他的名字叫苏东坡，而王阳明恰恰是军事上化腐朽为神奇的高手。怎么办？冷南是因势利导，冷南是将计就计。既然消息已经传出，而且朝廷已经下达了三省进剿的旨意，那个铜岗的流民正在准备，而衡水的流民呢，觉得自己威胁还不大。王阳明决定明攻铜岗，实取衡水。所以在正德十二年的十月，亲自带兵，但是七路兵马偷袭衡水，而不是打铜岗。并且在偷袭之前，挑选了400多个熟悉地理、身强力壮、又有头脑的山民和樵夫，让他们提前潜伏到衡水的周边，等到官兵一发动攻击，他们就擂鼓，他们就放炮，扰乱流民。结果在正德十二年十月第一天，乘着蒙蒙的黎明之色，官军大举发动进攻。这个时候衡水的流民还在睡梦之中，猝不及防，又发现各处都是炮声，各处都是鼓声，都是鼓号，结果纷纷逃散。王阳明这一次用兵清除了几十个流民的巢穴，而谢志山带着部分人利用地形的熟悉逃向铜岗。那么这也是赣州的官兵从来没有打过的如此快捷的胜仗。将领们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把王阳明当作人了，已经把巡抚当作神了，他们纷纷做好准备。可能巡抚就立即发起号令，兵贵胜速，直扑铜岗。但是王阳明发布出来的号令是就地休息，就地休整。
1: 南赣文武官员自与山贼打交道以来，还从没有打过这样顺利的胜仗。衡水一破，本可乘势直取铜岗，然而此时的王阳明却下达了就地休整的军令，这让将士们无法理解。就在众人不解之际，王阳明道出其中的道理：文武之道，需一张一弛。衡水虽破，但铜岗丘陵几百里，四周壁立千仞，深不可测，谷内连风参天，暗无天日。衡水的谢志山已经逃入铜岗，铜岗的首领蓝天凤也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他们凭借天险必会拼死抵抗。此时军队若乘全

0: 全盛之时，直逼统钢，屯兵于天险幽谷之中，必然凶多吉少。对于统钢的地理形势，王阳明显然了如指掌。他认为用兵无常道，在于随机应变。那么王阳明究竟如何随机应变，又用什么方式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呢？
1: 王阳明所描绘的统钢的地理形势绝非虚言。现在经济发达了，现在交通发达了，我们如果现在要进入那一地区仍然不容易。那么将领们有些在军营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有些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过打仗还有这么多的道理。那么巡抚说就地整顿，就地整顿，但是王阳明没闲着。怎么没闲着？对那些已经归降的衡水的流民的领袖，同样是动之以情，同样是诱之以利，同时加上挟之以威，把他们放回去，让他们去和谢志山谈谈，让他们去和蓝天凤谈谈，劝说他们投降，同时把一批在统钢的流民里头有熟人的、有亲戚的、归附的衡水的这个流民也放出去，让他们去搅乱统钢的这种民心和军心。那么这样一来，王阳明还没有用兵，统钢已经吵得一塌糊涂。以谢志山为首第一批人表示要抵抗到底，但是以蓝天凤为首的一批人觉得抵抗已经没用，不如投降，省得死这么多人。那么就在流民的领袖，就在流民上上下下人心浮动之际，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黎明，官军深入到统钢地区，而驻守隘口的流民也在磨伏，在彷徨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流民有些放下抵抗。王阳明的军队在这一次战争之中铲平了30多个流民的营寨，在赣南一带闹腾了几十年的谢志山还有蓝天凤也被俘虏，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胜利之余，王阳明突发奇想，因为他从来都是有奇想，他好奇，好奇什么呢？想看一看那位最大的首领，自称为真南王的谢志山到底是何许人也。当谢志山带到云房的时候，带到王阳明的行营的时候，虽然被俘虏，雄风犹在，王阳明心中暗暗赞叹。这位谢志山呢，也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打量王阳明，没有想到自己纵横江湖几十年竟然栽在此人之手，而此人就是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瘦小书生。王阳明看了看谢志山，说你长期对抗官府，杀掠民众，罪不容赦。但是我想很奇怪，为什么几十年来有这么多的人为你卖命？我奇怪的是这个。谢志山觉得王阳明并没有讽刺嘲讽自己的意思，也坦然相告，他长叹一声，其实并不容易，凡是遇到好汉一定好酒好肉好帮助，请他留下来，有福他先享，有难我先当，而不仅仅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是有福他们先享，有祸我自担当。那么这样一来，留下的好汉才为我所用。王阳明听了以后非常感叹， 他目送着谢志山的背影，然后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幕僚们说了一句感叹的话，说吾庐一生求朋友之意，岂意实在。我们读书人一生交朋友，能交到贴心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和谢志山一样，不但是有福同享，不但是有难同当，更应该是有福别人先享，有难我们先当。那么王阳明来到南赣的不到一年，他正德十二年的正月十六日到赣州，到正德十二年的十月，福建的张兰、江西的衡水通港以及南赣地区大大小小的流民的巢穴基本被荡平，那么剩下的大股只有一个，那就是广东北部的历城。那么在清理这一股势力的时候，王阳明干了一身不安的一件事情。那么诸位说，王阳明讲的不是心计理吗？他怎么能够干出使他一身不安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下一集再说。
0: 刚到南赣上任仅仅几个月的王阳明便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匪患，此时王阳明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不仅汇报了剿匪情况，更重要奏全境部队，甚至包括周边省份的部分军队，扩大自身实力用于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其实王阳明此番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实力最强、势力最大的一股土匪——栗头匪贼。栗头是广东北部与江西交接的地区，粤赣边境的九连山区，总面积2000多平方千米，境内地形复杂，起伏较大，中部和东南部是丘陵地区和平原，而到了西北部地区便是崇山峻岭、峡谷沟壑。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有多股流民在此盘踞，池仲荣所率领的土匪势力就是其中最大也最为凶悍的一股。那么面对这股实力最强的匪患，王阳明为何提起笔来给他们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呢？栗头首领池仲荣又为何成为王阳明挥之不去的心结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七集《破心中贼难》。
2: 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五爷影子甘飞见兄弟甘响被五凤楼削掉五个手指，当时气火攻心，亮出宝剑，剑走偏锋，直奔五凤楼刺过去。五凤楼手擎五凤朝阳刀，刚想接招，就在这阵儿，突然唰的一下，眼前闪过一条人影，轻轻把五凤楼往旁边一扒拉，一伸手，砰，抓住甘飞的手腕，三个手指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这鬼影子就觉得胳膊一麻，宝剑落地，甘飞都吓傻了，是谁呀？手这么快，竟然扣住我的脉门。他没等看清来人长相，已闻到一股子酒气味，睁眼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眼前站着个出家僧人，身高体壮，有点肿眼泡，眯缝眼睛，连鼻络腮胡须散满千心，腰上挂个大酒葫芦。谁呀？是少林风僧醉禅师普渡和尚。醉和尚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前文我说过，醉和尚与五岳三鸟中的钻天鹞子江建臣是忘年之交，交易特厚，他想啊阻止江建臣去青阳宫卧底走险，怕生意外，到处查访江建臣的下落。俗话说爱屋及乌，当然也无时不在关注萧剑秋、白剑飞和五凤楼等人的行径。在凤阳行宫外，就是他办了阴贼邱仁俊一交，后来小神童来了，知道行宫内也有防备，邱仁俊保不住性命，自己又懒得开杀戒，拔腿走开，直到我发现曹鹏师徒又暗暗追踪而来。因为他爱酒如命，晚来一步，曹鹏和钱刚受了重伤，李明、曹玉二人救护，五凤楼一个人怎么能抵住飞云浦这么多的贼呀？所以 五凤楼刀削甘翔五指之后，鬼影子一出场，他便锄头制止。醉和尚一手扣住甘飞的脉门，另一手指着秋龙眠说：“你小子真丢尽了鹰爪帮的脸呐！倾巢出动，愣是没敌过人家三个娃娃。嘿，二鬼头还断去了五指，我和尚越看越生气，听话啊！快带你们人回去，两个老鬼由我照看。不听话，我和尚可是喝醉了不认人。”秋龙眠见败局已定，又怕五凤楼的宝刀，见醉和尚已经制住了鬼影子甘飞，趁机下台，打声呼哨，带人回铺子去。醉和尚一时眼色，五凤楼断后，李明、曹玉各自背一人向淮河方向赶去。这一切，女魔王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是又气又恨，怒火烧心呐、我又失败了，又败在五凤楼之手。天哪，难道有五凤楼就没有侯国英的活路吗？风流剑客燕日华说：“嗨，总督大人，这不算个事儿，胜败乃君家常事。飞云浦虽然受挫，可没有伤损锦衣卫的人，小爷不必痛心。我看五凤楼这三个小子带着两个累赘离开不会太远，这可是千载难逢之机，咱们何不去把他拾掇了？那五凤楼可是老爷子指名要捕的罪犯呐！”侯国英哼了一声：“哼，你想的倒好，头一个五凤楼的那口刀扎手不说，特别是那个死和尚阴魂不散，咱们人手太少，要我看鬼爪子绝不会死心，按原计划到徐州张网，走上徐州去。”“是。”燕日华不敢再说，打发一个锦衣卫士去告诉秋龙眠，随后跟着女魔王向徐州赶去。走的路上，侯国英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哎，我说燕日华呀、你保举那个人怎么样了？”“哎，别提了，因为事情没办好，我已经叫老爷子臭骂好几顿了，真是是非之音多开口啊。”“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引起老爷子如此重视？听说你已经拿了老爷子三份聘书去请他，都没有请到。”“哼，不是三次，是九次了。”侯国英一愣，当时带住思江：“路上没什么事儿，你说说他的情况。我现在多么需要个好帮手啊，真想立刻见到他。”风流剑客说：“好啊。”两个人战马放开了脚步。风流剑客边走边说：“我保举这个人呐、此人的武艺登峰造极，打倒炉火纯青啊。他住在黄山始信峰附近，和黄山天都峰乾坤八掌地星仙陶望是忘年好友，向来是不露庐山真面呐、经常易容易容术非常神妙。我奉九千岁之命，连续监视了他三年，他衣食朴素，刻苦磨练，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所练的武功的门派，似乎很杂，又似乎不可估计的博大精深。他身居深山，从不和外界联系，是一个绝对可靠的无门无派的世外高人，可惜呀、就是不肯出山。嗨，你说了半天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啊，你可验证过他的功夫？他难道永不出山吗？”“哦，他是个孤儿，名叫水川，不知道真实年龄，武功深不可测，无法估计。他一年呐、只出了一次是采购东西，还是用他打猎的奇珍异兽和挖的名贵草药做交易，只是连接到一文不取的程度。”侯国英听这话非常好奇呀、燕日华，如果不是你胡说八道，这个人可是奇才异士，我一定要尽快见到他， 也一定要见到他的真正面貌。嗯，燕日华心的话，嘿嘿，你怎么对这个人感兴趣了？可是这个人上哪儿找去？就这样，他们很快来到了宿州。到宿州的时候，天交晌午，安徽宿州城池不大，他们这几匹马从街上一走，格外扎眼，引人注目，所以这人呢越围越多。燕日华害怕了，为什么呢？近来和先天无极派没少交战，生怕万一有先天无极派的人行刺侯国英，所以时刻警惕，留心观察。他刚到狮子街头，想找个酒馆打尖，猛一抬头，就见唰，有个青衣人闪身进了一家酒楼。哎呀，他心中一阵乱跳啊！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说谁谁就来了。小爷，你喊什么？看前边青衣人，就像黄山使信封的水川。哟，这有这么巧事吗？嗨，是他，没错。快给我追去，人呢？我看进路北酒楼了。好，侯国英一提思江竟然在闹市中战马疾驰，燕日华紧紧跟随赶到酒楼，只见侯国英甩得离岸下了坐骑，燕日华也跳下马，噔噔噔噔噔噔上了酒楼。正是中午，吃饭人特别多呀，拥挤不开，也没个座。要不是为了寻找水川，侯国英说什么也不会进这座酒楼。他站在过道上左顾右看，催燕日华赶快查找，找遍了整个酒楼，连水窗的影子也没见到。燕日华真怕挨顿臭骂，只可极目细查。奇怪的是，明明见一个青衣人进去，却像大海捞针一样不见踪迹。哎，小爷，没有啊。算了算了，没有就得了，快走吧。两人从楼上下来了，侯国英没发脾气，也不说吃饭，告诉燕日华派锦衣卫吩咐四个城门，只要遇见年纪在四旬左右的青衣人，把他拦住，一定给我请来，不得有误。是，燕日华传下话去，嚯，就在宿州城这通找啊，好像沙里淘金一样，可惜还是没找到。侯国英还真有耐性，就在那等着。说也奇怪，一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派往四门锦衣卫是纷纷来报，都没有发现穿青衣人。燕日华也是徒劳奔波，侯国英还是不死心，哎，找个店房先住下，明天再找，好吧。他们往前走不远，前面个店房叫四海居客栈，就这么把后院都包了。侯国英一个人呢住三间正房，燕日华和锦衣卫分别在两边厢房。侯国英这些日子太累了，甚感疲劳，要了热水木桶，将就着净身更衣，换了一件银灰色对襟箭袖，脚下还是蹬着粉底珠履。现在啊，侯国英可露出女人模样了，刚刚洗漱已毕，这张脸粉乎乎嫩潮潮的，痛红的嘴唇，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燕日华已经叫锦衣卫摆上了酒菜，侯国英坐下准备自斟自饮。燕日华呢，燕日华跟别人到下边吃去，不能跟侯国英同席。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说话，哎，店家，我要住店。又听小二说，对不起，都住满了，您换一家吧。哎，你们店主欺负人，明明空闲这么多房子，为什么不让人住？莫非怕我花不起房钱？客官，你说的哪的话呢？客人是我们开店的财神爷，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我们敢往外轰吗？说实话，后院啊，房子是空着呢，但是有人花钱包下了，您老人家换个地方吧，实在对不起，请吧请吧请吧。这些话侯国英听得清清楚楚，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说话之人中气十足，前边说话传到后院听得清清楚楚。哟，他噌从屋里窜出去，把燕日华吓一跳，心的话什么毛病， 坐着要喝酒，跑出去，哎，小爷，你听，外边说话的人是谁？快看看去。两个人紧走慢走，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只看见一个人的后影。这是个书生，身穿青衫，离开店门，向大街走去。燕日华说：“是他，小爷，就是这个人。”哦，哎，前边的兄台，请留步。等等，侯国英连喊两句，那个书生好像充耳不闻，自顾往大街走。侯国英着急，迈步就追。那书生飘然前去，昂首阔步，好像根本不知道后边有人追赶。侯国英一向自负，加上身为锦衣卫总督宝座，执掌生杀大权，自幼初入皇宫，真是天之娇女啊！今天竟被人轻慢，心中有气，可是又怕这青山书生就是黄山的水川。他强压怒火，暗想：现在天已经黑了，行人稀少，我何不试一试他的脚力？想着这儿，他加紧步伐，追赶那青山书生。按说侯国英的功力若施展开，真有追云助电之术。不过今天街上行人未断，他不敢飞身真追，怕把行人吓着。即是脚步加紧，提到六成，上身不动，下边哧哧哧哧哧。本来呀，他和那书生相隔两丈远，他想很快就能追上，拦住去路。不料竟一点儿不能拉近距离。奇怪的是，那个书生啊，还是昂首阔步，飘然在前，好像闲步庭园浏览花木一般，丝毫不像有人在后边追赶的样子。侯国英回头一看，燕日华还没跟上，他一阵子紧追，很快出了东城。侯国英顿时脸色变，心想：哎呀，就凭我的脚程追不上他。加紧提到八成、九成，到了十成，再一看，那个书生还是在前边晃晃荡荡的走。侯国英不由得心中一颤，哎呀，不好，前面那个人能不能是我的对头，把我引到这儿？可是不追不行，箭已在弦，不能不发。侯国英忙施展绝顶轻功，这通追呀，也真邪门了。再看和那青山书生相距还是两丈，不但不能缩短一寸，而且还越来落得越远，他追不上。再看前边不远的地方是树林，那个书生要穿林而过，侯国英怕他有帮手，情急之下断喝一声：嗨，尊驾请留步，再不留步恕我无礼了。唰，把阎王扇一抖，干嘛？要打暗器。就在这阵儿，燕日华后边喊上了：小爷住手，哎，水大侠请留贵步，我是燕日华哟。侯国英把扇子收起来，恢复了潇洒儒雅，那个书生也止住脚步。燕日华一阵风似的追了上来，深十一里，燕日华拜见水大侠。这个人一转身，侯国英凝眸一看，眼前这个人呐，40岁上下，剑眉朗目，骨骼清奇，三绺墨然，往那一站，如临风玉立，飘然出尘。女魔王不由得心中赞叹：嘿，好一个世外奇士，飘逸之神，豪爽之气，武功之身，品貌皆佳呀。可惜呀，想到这儿不由得一愣，到底可惜什么呢？他连自己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侯国英一向高傲，此时抢不起身，双手一躬：小可有幸得会高人，请屈驾一叙可否？这个水川看了看侯国英，没说话。燕日华赶紧引荐：哎呀，水大侠，可算见到你了，这么巧，真是有缘呐。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的京都锦衣卫总督侯大人。水川微微一笑：哦，侯大人呐， 小民失敬了，我有点小事，在下失陪了。说完转身就走。要换别人，侯国英非急了不可，非给他下马威不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变了，变得像一个真正温文儒雅的文人。水大侠，天色已晚，办事不方便，就请赏脸到我的店房一叙吧。说完又搭了一躬。燕日华见此情景都奇怪死了，他当锦衣卫，在侯国英手下已经五年，从来没看见过侯国英这么低声下气与人讲话，就是对满朝文武，甚至与他干爹九千岁魏忠贤也没这么彬彬有礼一朝野，而且美艳绝伦，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词，看厌了拍马溜须之人，助长了他骄纵孤冷傲然无物的天性。今天第一次见水川这种相貌出众武功超群的人比他还狂，他觉得有点新鲜感，一改往日的狂傲，以平等

0: 等的身份对待水川。燕日华怕水川当面拒绝，使侯国英下不来台，赶紧挽留。
1: 水大侠，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我们走吧。
0: 这位水大侠是谁呀？他就是江湖上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武林第一高手，五岳三鸟的老三，钻天鹞子江建臣。前文我说过，江建臣在黄山苦练十几年，练成了绝世奇功，为五凤楼和李明排忧解难，曾经三次露面，可是三次三副面孔。第一次是青城豹子将五凤楼逼婚，为救五凤楼，江建臣化妆易容，成为黄面呆板的中年人，和三豹比试内功、轻功、硬功都胜了。第二次，李明在荒山小店丢了黄金，醉乾坤曹鹏爷仨找李明算账，江建臣打扮成江湖怪客找回黄金。第三次，五凤楼去凤阳，中途遇上侯国英，江建臣改扮成紫面裘须又穷又老的脚夫，和侯国英交手，侯国英打出36支天罡剑，被江建臣接住35支，最后一支用嘴给接住了，吓得侯国英急忙带走。这一次改扮成40多岁的书生，说了半天江建臣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不敢以本来面目出现呢？因为江建臣长得太英俊了，今年才27岁，也不知是他父母遗传基因，还是黄山的山石松涛云雾有灵气，竟然出了这么个完美无缺的英俊青年。古时候有几个美男子，什么吕布、赵云、紫都、宋玉、潘安，皆不如江建臣。他生的风姿如玉，五官清秀，顾盼深飞，美如少女，还具有阳刚之气，文武兼备，外表儒雅，内里刚强。他的师父尤振海才叫他与世隔绝，让他在黄山天都峰练功10多年，就怕他掉到情海之中难以自拔。经过10多年呢，痛苦的磨练，他的功夫比两位师兄强之数倍。要不是为了保大明江山，保朱由检，除掉奸贼魏忠贤，他的大师兄绝不会让他离开黄山。因为魏忠贤在青阳宫聚集了大批的武林高手密谋造反，急于要了解内情，才叫江建臣下山到青阳宫卧底，目的很明确，要想方设法拿到叛逆名单，还有各省封疆大臣的效忠信，等新军继位好铲除奸党，把他们一网打尽，并且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江建臣露出本来面目；第二，随时向掌门人请示汇报；第三，要有定力，不能接近青阳宫的粉黛，换句话说，不能接近女人。就这么，江建臣改装易容，打扮成40几岁的儒生，要深入虎穴。这件事太难了，因为他要和侯国英、魏忠贤打交道。且不谈魏忠贤老奸巨猾，女魔王侯国英就不好惹，聪明狡诈，诡计多端，横扫不过，什么事儿一看就明白，一点就懂，什么事情能瞒过他呀？江建臣曾经和他打过交手，虽然那一次以紫面老人出现，现在以青山书生现身，但到底是一个人呢？能否被这丫头看出来？这件事萧剑秋非常着急，经过他周密安排，最后决定江建臣改名水川，要深入虎穴。女魔王迷恋水川，才演出一段一僧二奇斗三鸟，五凤刀大战紫电剑，师叔师徒翻脸成仇。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雾鹫， 能飞到 1.1 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5: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4: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5: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4: 这还差不多。
5: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4: 哈哈，如此甚好。
6: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酸甜药材江建臣， 为了能打进秦阳宫，改扮成年老书生化名水川，在宿州要去会侯国英。这件事被嵩山少林寺醉和尚知道了，可把他急坏了。他带着酒葫芦到处找萧剑秋和白剑飞，见这个两人说你们不该让剑臣去青阳宫。随后又找到江剑臣石杰说，剑臣呐，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不许你去，我怕你呀被情爱所缠。江剑臣不服，老人家，什么叫情爱？老和尚说你不懂情爱，你懂不懂恨？嗯，懂。我恨魏忠贤欺君篡位，恨侯国英乱杀武林同道。哎，懂恨就懂爱。嗯，反正我和尚说不太明白，我就怕你这个小白脸叫人相中了，你就跑不了了。人家都说最难消受美人恩，嗨，我说这干什么呢？老人家您放心吧，为了大明江山，为给楼儿父亲报仇，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呀，这不是死的事儿，这行行，你去吧去去吧。我和尚把话撂到这儿，你要能过了美人关，我醉和尚就还俗。说完气走了。江建臣笑了笑，遵照师兄的指示，才决心钻入魏贼心脏。怎么能打进青阳宫呢？先得接触侯国英。怎么能才使侯国英不生疑心呢？他决定采取欲擒故纵之计，故意的在徐州两次现身，试一试侯国英的眼力和态度。结果叫侯国英燕日华看见了。这个女魔王在凤阳一战损兵折将，如今人单势孤，求贤若渴，见了水川惊喜万分，带着风流剑客拦住江建臣，有一改以前的傲慢，请江建臣到殿内做客。江建臣一看侯国英的态度十分诚恳，便点头答应。就这么他们回到城里，来到四海居客房。侯国英立刻吩咐叫厨下准备上等酒席一桌，并叫燕日华、水川和自己三人同席。侯国英秉性孤高，又更是杀人够大，铁马金戈，叱咤风云，早忘了自己是个女子，行动坐卧没有一点扭捏之态，而且还好酒量。他也没拿自己当女人，和这位水川推杯换盏，谈笑风生。但是侯国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不是消磨时间呐，也不是以酒交朋友，而是处处考验观察这个来历不明初次见面的水川。这个人是哪个门户哪派的，有多高本事，是否可靠，到青阳宫能否为我卖命。这个女人很毒辣，绝不会无故的陪席。江建臣更是聪明绝顶，心中雪亮，女魔王对我不放心，她是拐弯抹角的盘问我。只见江建臣对答如流，滔滔不断，为了取得女魔王信任，不时的显一显自己才华。哎呦，说的那么自然，答的那么巧妙，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侯国英那么奸诈硬没看出来。简短接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侯国英借灯光仔细打量水川。这个水川虽然年过四旬，生的面如冠玉，长眉入鬓，星目放光，鼻之口阔，齿如皓贝，半步短然，举止高雅，谈吐不俗，知多见广，特别是英武飒爽，超凡脱俗的风姿，却是人中龙凤。一时间侯国英看得两眼发直，红云飞起，心想这个人才是自己心目中想过多少年的男子。哎，可惜年龄大了些。想到这儿，侯国英不好意思了。侯国英真是第一次在男人面前知道脸红心跳，他自己骂自己，嗨，人家年龄大小与我什么关系啊，我怎么会魂不守舍胡思乱想呢？是啊，要是一般女人像侯国英的岁数 早已儿女满堂，他至今还没有异性知己。他把女孩子先天柔情早没了，想不到今天见了水川，芳心一动，也是人之常情。你看这个杀人魔王动了心呐、江建臣半点也不知道，因为他在深山居住27年，只和山川树木怪石荒草过。

找他了，说走就走，把侯国英吓一跳。哟，还没谈正事呢，怎么能走呢？一着急站起来了，捧伸手拉住江建臣的手腕。那位说了，古代不是常讲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吗？刮襟裸袖，乃为时节。那可得分什么样女子，官宦大户人家的小姐讲究多了，用这些束缚女人的自由和婚姻。像侯国英这样人，哪天不和男人打交道，哪天不打交手，挨肩蹭背抓个手腕子算什么呢？正常现象。只见侯国英说，哎，水大侠，天色尚早，何妨做彻夜长谈。他嘴里说着，手上用力，干嘛？要试试水川的功力。这个人文才很好，不知武功如何。开始啊，他没敢使全力，只用了七成力气抓住了江建臣。江建臣暗暗吃惊，心想，这丫头要干什么？要把我制住，说明她对我不放心。我也叫你知道知道厉害，下回你就懂得怕是什么滋味。我叫你记一辈子，叫你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太狂了。江建臣想在这儿，脸上带笑，假装不知，胳膊上暗自用功。侯国英大吃一惊，啊，怎么了？他就觉得所抓之处柔弱无骨，就好像啊抓一条鱼一样发滑，有力气使不上。哎呦，好深的功力，凭我侯国英的本事斗不过你。他又来了野性，用了十分劲儿，这一使全力啊，就觉得对方肌肉突突突突直颤，有一种反弹力道透出体外，震得侯国英五个指尖发凉，就像啊碰到冰块一样，半边身子发麻。他知道水川给我留面子，不然就凭他的功力能把自己的手指震断，吓他连忙松手。江建臣想，丫头，你知道厉害吧？厉害还在后边呢。侯国英慢慢坐下，水大侠，略等片刻，我有话请教。江建臣把身子撞过去，给他个后背，哼了一声，什么事？请问大侠祖居何处？令师是哪位师外高人？九千岁多次相请，大侠为何不予理睬？难道终身以山为伴，以树为友吗？俗话说，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难道你这身绝世武功就埋没在荒山？江建臣想，这是审讯我呢。好的人，我水川性情古怪，与世隔绝，不与凡人往来。要不是燕大侠在街上将水卯叫住，我是不会到你这小店之内。你我初次见面，你不觉得问得太多了吗？水卯可违法了吗？如果没有，侯大人就不该绕舌。在下告辞。说完气呼呼要走。这几句话可把燕日华吓坏了，他认为侯国英非翻脸不可，哪知道水川甩袖子要走。侯国英连忙陪笑拦住，哎，水大侠，下官方才多有冒犯，请原谅。啊，燕日华愣了，嘿，这才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呢？我们对待侯国英笑脸恭维，他傲慢不理睬，水川和他摔脸子，他反而笑脸逢迎，嘿，真是不可思议呀。书中暗表，五凤楼和魏银平是一对冤家竟成情侣，这回五凤楼和侯国英又是一段孽缘，这幕悲剧这才刚刚拉开序幕。那侯国英见江建臣要走，忙说，哦，方才是我失言，多有冒犯，我和大侠一见如故，能否多盘桓几日？下官要去徐州，我们共游徐州。江建臣说，水卯乃草木之人，寄情于名山大川，哦，好久未到徐州，正好顺路一游。

江建臣痛快地答应了，侯国英非常高兴。江建臣明白，越在一起时间长了，越容易暴露身份，最好早到清江宫离开女魔王。一夜无事，次日清晨，侯国英和水川共游徐州。水川骑的是燕日华的马，又从地方官呢要匹好马给燕日华。一路上侯国英心情很好，说说谈谈走得很慢，当晚没到徐州，是住在一个荒村小店，叫曹村。吃罢了晚饭，侯国英叫水川出镇跟他闲谈，两个人溜溜搭搭的走出了小镇。此时明月交接，银辉洒地，燕日华远远跟随。他们走不太远，突然发现前面有三个夜行人从山脚下飞奔而来。这三个夜行人，一个高个，两个矮个。侯国英看出来了，谁呀？是秋龙眠和怀上二鬼。哟，他们仨怎么找到这儿啊？有什么事儿？他正在合计，江建臣也看见了，而且江建臣从醉和尚口中得知一切，知道来这三人是谁，故作不知，猛然往怀里一伸手，掏出点东西，右手一扬，唰，扔出三枚青铜钱，直奔那爷儿仨飞过去。燕日华急忙喊了一声：“四个人，别打！”江建臣又扬手，唰，又支出三枚铜钱，而且这手法力道也太好了。后打出去的先到，先打的在后边，六枚铜钱，擦，碰到一起，贴着怀上二鬼和秋龙眠的太阳穴，飞过去，没把这三个人吓死。你别看铜钱呐，这飞起来那力量太大。二鬼干强，虽然断起五指，但轻身功夫非常好，竟然躲不开水川随手一水，而且手法巧妙，形如儿戏。这谁呀？故意耍笑我们！哎呀，三个人气坏。本来这三个人呐，刚刚栽在五凤楼和醉和尚手下，现在冲着江建臣发出来，头一个就是鬼爪子干强。来到切近，双掌无力，他两腿好使啊，他的大连环双腿像飘风似的踢了过去。只见江建臣身不动，膀不摇，突然拔地而起，他已经身子悬在半空中。秋龙眠跟踪赶到，掌中剑唰向半空中的江建臣刺去。那只江建臣身在半空，左脚一点，右脚脚面，身子又窜起五尺多高。侯国英一看大惊失色，他是行家，要知道练武之人最忌讳身子悬在半空中抢手偷袭，因为身子没法躲。果不然的，鬼影子干飞到了，一伸手唰，来个倒洒满天星，撒出一大把金钱镖来，大概有十多个，把江建臣给罩住了。云顶寒星划破夜空，罩住江建臣的前后左右，并且封死了退路。不料江建臣一声长啸，嗨，声如龙吟呐，双袖突然展起，唰唰，把十几枚金钱镖竟然全部收去，而且借着一甩之力，人又拔起一丈多高。这一招为巧钻十三天。郝国英一看这身法太俊太好太漂亮了，激动的几乎叫出声来，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江建臣唰飘落在身旁，很平静地说：“哦，我为了保护大人的御驾，我得罪了三位朋友。你说钻天耀子也确实会斗，他明明是摘呀鹰爪门三位高手的眼罩子，却借口说保护侯国英的大驾，弄得甘飞等爷仨吃尽了苦头，也没法说，只好打掉牙往肚子咽，有口难言。而女魔王侯国英却喜出望外，
因为他从水川为了保护大人御驾这句话里听出两个意思。

一个是同意进入青阳宫，不然怎么能会说出保护二字。第二是御驾二字，知道水川已明白他是女儿之身，这也是侯国英当局者迷。请想啊，武林之中谁不知道女魔王的来历，若是以水川的身份而对他一无所知，那倒是太做作了。侯国英说，得啦，都是自己人，来，我给引荐引荐，这位是水大侠，这位我数个字说外号怀上二鬼甘老前辈，这位是鹰爪门掌门秋龙眠，你们多亲多敬。这三个人打个愣神，心想哪来这么个水大侠水川，他是干什么的？再看江建臣理都没理睬他们，报不办转身就走。侯国英生怕水川不高兴，诸位快到店里一叙吧。说完来到荒村野店，进了屋刚刚落座，邱龙眠低声对侯国英说，总督大人，属下有机密禀告。说完他看了看江建臣，江建臣见人家有事，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了出去。侯国英现在就怕这个水川走，一看江建臣出去了，不耐烦，哎，我现在不想听，待会儿啊你告诉邱日华吧。哎，邱龙年闹个没趣，哪知江建臣这一出去足足一个时辰也没回来。侯国英不放心，叫燕日华去找一找。燕日华走了一个时辰还不见水川回来，他真着急了，他决定自己去找。刚站起来，猛然燕日华进来了，禀小爷，四周围都找遍了，没有找到水大侠的踪迹，可能他走了。哎呦，你也太没用了，他刚出去就把人给追丢了。小人无能。燕日华心的话，你不是脚跟脚出城也没追上人家吗？可是他嘴里不敢说，只可陪着笑脸听着挨骂。侯国英忽然想起来，水川答应我同游徐州，凭这个人不会虎头蛇尾，快给我结账，连夜奔徐州。他去徐州干什么？一是找水川，更主要的找二鬼的朋友彭城双判，好叫双判对付五凤楼。天光大亮，侯国英等人已来到徐州城南的黄毛岗。这黄毛岗是徐州的名胜古迹，古人呐，咏徐州38景里有黄毛岗上金钱柳，红杏香飘燕子楼之句。彭城双判就在黄毛岗上有一座庄园，鬼影子跟他熟啊，头前带路。侯国英紧紧跟随上了黄毛岗来找双判，到近前一看，嚯，这片宅院占地面积太大了，四面树木繁茂，依山傍水，一道清泉顺坡而下，过了一道木桥才来到庄院门前。甘飞冲里边喊，哎，里边有人吗？出来一个。打里边走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那人一看是甘飞，急忙过来施礼，哎呀，彭福给你老人家磕头。甘飞一看认识，是总管彭福，用手扶起，哎，你家庄主可在家吗？彭福打了嗨声，不在。哎，这两天呐，我们大庄主好像有心事，问也不说，今天天未亮就去紫方山老宅，你老来得太好了，快进去吧，我打发人去请二位庄主。哎，好。鬼影子招呼大家跟着总管彭福来到庄中，直奔大厅。迎面客厅啊，嚯，又高又大，大概能有20来间房子，漆里飞檐，雕梁画栋，厅内方砖铺地，靠东西两侧分列着刀枪架子，后墙正中挂了一幅关老爷的神像，两侧还一副对联，上联是忠心扶蜀汉，下联是丹心观日月。神像前烧着檀香，青烟缭绕，气象森严。彭福叫大家坐下，打过净面水，沏过茶，派人给送信。

了一会儿，本宅的主人黑判官贺连芳、白判官贺连正已步入大厅，大家急忙站起来借力，必分宾主落座。侯国英首先说：“下官久闻二位大名，今日冒昧登门，望息海涵。”双判同时抱拳答道：“大人能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蓬荜生辉呀、啊！请原谅我们迎接来迟。”哎，不必客气。话音刚落，鬼爪子问：“二位学弟，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竟然早晨起来就离开庄子，能不能说一说？”“哎，别提了，我们弟兄可遇到麻烦事了。”嗯，这句话在座人都感觉稀奇，因为彭城双探当年是出了名的江洋侠盗，武功既高，人也义气，一向不在本地作案，每年出去两次，专挑那为富不仁、作恶多端之人下手，又结交官府和白道英雄也有往来，行道二十年，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富比王侯，家成业就，洗手不干了，晚年又做善事，地方上有名的赫连大善人。他闹什么为难事呢？你们家出什么事了？哎，可别提了，我们家就有家败人亡，我给你拿点东西你看看。说着说了拿个纸条，众人一看啊，吓得捏呆呆发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我市已经全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为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期间，亳州市将会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铁腕整治手段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目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心城区流动摊贩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全方位规范摊贩的经营秩序，即日起到6月30号，分区疏导阶段划定学校、景区、机关、核心道路等核心管理区控，同步会推进便民摊点的规划建设与规范化的管理，7月1号到9月30号会进入集中整治阶段。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到21号，全国的中考、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或者身份证，都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到30号，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地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馆内的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在有序的推进，整个场馆将于今年的7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的医护人员100多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的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以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的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见行见效。其中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99%以上，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完成11间中小学教室的视光光环境的改造。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专科本科专业的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第 二医学院申报的五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为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和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等专业。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6月10号开始，全省气温回升，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痛，感受那普通，也许是你最爱的吻红。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为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今年团市委优化服务模式，规范服务流程，务实服务内容，用暖心志愿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期间，亳州十八中在内的市区各个考点志愿者们早早到岗，搭建便民服务点，整理各类助考物资，全方位做好考前保障，随时应对考生各类突发情况。志愿者刘亚楠：
5: 我们提前准备了充足的助考。

0: 策科普等内容。同时我们安排了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驻点值守，随时提供心理疏导、应急救援等专项服务。
1: 考试期间，志愿者们还为等候的家长发放希望工程等政策宣传资料，主动和家长沟通交流。毛小河：
0: 我们通过贴心沟通，缓解家长陪考焦虑，科普高考常见突发状况的应对技巧，提升家长的应急处理能力，全力为亳州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适的高考环境。
2: 每年高考期间，活跃在各个考点周围的，除了志愿者们，还有参与送考的爱心人士。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福建，在亳州经商20余年的爱心车主陈宝云。今年他再次踏上送考路，用贴心陪伴为考生保驾护航。早上7点多，陈宝云便来到了一家酒店楼下。按照约定，他只需要早上8点在考生入住的酒店楼下等候。但心系考生的他，特意提前1小时抵达现场，以便能有足够的时间应对突发事件。上午8时整，考生和母亲准时下楼，坐上了陈宝云的爱心送考车。
3: 所以该带的东西都带完吗？都带完了。好，带完了赶紧走。
2: 本次搭乘爱心送考车的考生母子来自谯城区立德镇。由于家中距离考点路途较远，为了让孩子安心应考，母子二人便住进了市区的一家酒店。可酒店到亳州二中考点仍有一段距离。
4: 我就瞅着俺娘俩不知道咋来了，俺就想骑共享单车来。我说非常感谢恁这爱心送考车。
2: 车辆平稳行驶在道路上，10几分钟后顺利抵达亳州二中考点。据了解，这已经是陈宝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6个年头。作为一名只有小学学历的创业者，在亳州打拼20多年的他，深知学识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陈宝云：
3: 我自己没上好学嘛，事业各方面呢还是会有影响的。我一直反正有一个梦想，因为自己也没有实现，所以说我感觉是能送小孩也挺开心的。
2: 为了全身心服务考生，高考这3天，陈宝云特意推掉了所有生意往来与家庭琐事，全程待命，贴心守护考生的赶考之路。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安委办介绍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将开展一系列贴近实际、面向基层的宣传教育及隐患排查行动。根据部署，我市已正式启动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市将聚焦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整改清单台账，推进闭环整改。市安委办副主任张永夫：
5: 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的这个举报渠道，推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与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紧密结合，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识别标准、内部奖励制度纳入企业员工3级安全教育内容，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重奖。
1: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将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以铁腕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此外，活动期间还将深入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5禁工作，并策划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全市将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同时组织开展针对省级开发区的安全生产体检，以精准排查推动源头治理，通过为期1个月的集中宣传与整治，力求让应急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筑牢全民安全防线。
6: 咦，备电池，你怎么啦？
7: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6: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7: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6: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7: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6: 好 好的。

0: 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高考期间，乔城区薛格街道柳湖社区整合辖区共建资源，联动多家社区合伙人，在乔城中学考点设立爱心助考服务站点，以务实举措和暖心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保驾护航。在爱心助考服务点，柳湖社区党员志愿者提前到岗就位，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备足饮用水、防暑物资、纸巾等便民物资，免费向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针对高温天气和等候需求，志愿者贴心提供休息休憩、降温纳凉、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耐心疏导考生紧张情绪，缓解陪考家长等候焦虑，用细致入微的服务筑起高考保障防线。
5: 为切实抓好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乔城区大洋镇政府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大洋镇应急办联合乔城区消防救援局到辖区工贸企业现场，通过安全知识宣讲、现场隐患排查、应急实操演练等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围绕机械伤害、用电防火、安全疏散等重点内容讲解安全防范知识，现场指出存在隐患，督促企业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同时组织企业员工开展灭火器操作、人员疏散演练，进一步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气温攀升和暑期临近，为切实守护辖区内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有效预防和遏制溺水事故发生，乔城区古城镇多措并举，全面筑牢防溺水防护墙。古城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溺水安全工作，通过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责任分工，将防溺水作为夏季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校联动的责任体系。通过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向学生们发放防溺水宣传册，围绕如何预防溺水、发生溺水如何自救、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防溺水等安全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强化源头管控，织密警示防护网，不定期对15个村社区开展防溺水专项监督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到河道、池塘、堤坝等各类水域现场查看防溺水警示牌、救生设施的配备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力求消除溺水隐患，避免溺水事件发生，从源头上减少溺水风险，有效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
5: 为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立足本地农业发展优势，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扶强扶优资金，发力特色土豆种植产业，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提质的双赢致富路。产业发展是激活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破解村级产业薄弱、集体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袁庄村精准谋划特色种植项目，统筹盘活产业发展资金，投入22万元扶强扶优专项资金，入股亳州市乔城区宋宝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规模化土豆种植产业项目。本次土豆种植规模共计30亩，依托合作社成熟的种植技术、标准化管理模式以及稳定的销售渠道，有效规避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抗风险能力弱等难题，让特色种植产业稳步落地、有序发展。 据了解，土豆种植地块长势良好，收成稳定，亩产可达8000斤。按照市场收购价每斤0.8元测算，项目预计实现总产值19.2万元，产业效益可观。在带动群众就业方面，项目始终坚持惠民利民原则，用工优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精准带动周边50名村民就近务工，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稳定务工增收，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天气变化较为明显，气温起伏，风力和降水也将迎来波动，一起来了解详细预报。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亳州天气整体晴好为主，中途将迎来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水过程，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多加留意。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6: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6月10号周三晴天，20到33摄氏度，6月11号周四晴到多云，21到35摄氏度，6月12号周五多云，24到35摄氏度，6月13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摄氏度，6月14号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摄氏度。
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负担不起。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 自助预约，非常方便。

0: 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
4: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32度，郭阳20到32度，蒙城19到31度，利辛18到31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蒙城月房镇戴窑村引起拓产发展特色种养，村民租地务工双增收，村集体年收入320余万元，实现三方共赢。
5: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4: 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低保、五保办理、残疾人补贴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高温天要补充水分，多吃补钾食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我曾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发布20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20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把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 请听公益广告，诚实高考。
2: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3: 眼下在蒙城县月房镇戴窑村，村民日子过得格外红火，土地收租金，就近务工拿薪资，村集体去年集体经济收入更是突破320万元。村里一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一边盘活本土资源，发展西兰花、西瓜、莲藕特色种植，配套建成农产品加工厂，实现农民增收、企业盈利、村集体创收三方共赢， 走出一条实打实的强村富民好路子。在戴窑村的食品产业园里，耕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忙着，村党总支的企业帮扶人员正在了解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这家企业是2024年落户村里的，从土地流转、种西兰花到后来建厂房、用工、接电，村干部都帮着跑前跑后，没多长时间企业就投产了。公司总经理王玉科：
4: 从前期的土地流转、那个种植西兰花，到后期的厂房搭建、用工用电，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然后使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安心，这里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满意。
3: 近年来，戴窑村坚持党建统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吸引相关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进村发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贴心的服务，优越的环境，目前村里已经吸引了浙江、江苏等地近十家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蒙城县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素平：
5: 我们从刚开始的种植到后期的采西瓜都需要很多的工人啊，他们这边就是说工人都会给我们安排的相当妥当，而且工人干活也都是非常非常会为我们老板着想，对我们在这里就是没有一点什么后顾之忧，就是你找徒弟也轻松，找工人也轻松，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的暖心，让你就是感觉你到这个村里来就是你不是外来人员，你也是本村人员，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3: 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村里种的西兰花、西瓜、莲藕等农产品不再只往菜市场送，产业链拉长了，还解决了300多人的务工问题。村民除了拿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挣一份工资。村民戴之群：
6: 我家的承包地流转给他们种西兰花了，一年3000多租金，另外呢，我在他们里面干的话呢，一年干20000多两斤很不错啊。
3: 如今戴窑村通过村企合作共建发展产业，建起了农业产业链。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耕耘西兰花种植基地，还有伟杰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岳家酱食品有限公司等配套企业都落了户，果蔬就地加工，附加值上去了，村集体收入也跟着涨。全村现在有1000亩西兰花、1000亩西瓜、1000亩莲藕，通过入股分红、招商引资这些方式，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20多万元。一产稳得住，二产兴起来，三产带人气，收入的路子越来越宽。戴窑村党总支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7: 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要凝心聚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父母借的钱，子女必须偿还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生前曾向小美借过20万元，经过小美的多次讨要，仍迟迟未还。老王去世之后呢，小美找到老王的儿子小王，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小王对其父亲老王20万元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小王当庭表示啊，其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故不应承担其父亲的债务。那么，小王需要对老王的债务承担责任吗？答案是不需要。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3: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9: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 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1: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3: 4月26号18时52分许，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合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四人死亡，五人受伤。
1: 5月5日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合载一人，实载七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后返回的同村人员，行驶至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一乡道弯坡路段时，因车辆载荷过重，制动效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控制车速，发生侧翻，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3: 5月28号20时40分许，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上汽大通牌面包车合载九人，实载十六人，乘客大多为在杭州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1: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下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3: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1: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合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3: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1: 昨天上午，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低保、五保办理、残疾人补贴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是分散供养五保户，想要住院，请问报销比例是多少？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10: 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1: 有网友咨询，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自己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方迎春：
10: 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时候的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补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补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3: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定期排除家庭安全隐患。
2: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 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11: 该注意什么？
2: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12: 颜色还得看呢。
2: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5: 健康小贴士，
3: 听众朋友，高温天别等渴了再喝水，要时不时补充水分，不然很容易脱水。平时多吃菠萝、香蕉、红薯这类补钾食物，出了大汗之后也可以适当补点盐和矿物质。
1: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6: 很高兴认识你。
17: 很高兴认识你。
1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6: 哦，忘了放盐了。
17: 你
1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端稳端牢饭碗，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21: 嗨，老板，结账。
22: 好嘞。
11: 喂，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2: 来，大家干杯！
2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2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江流》。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5: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6: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7: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8: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9: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10: 小爱同学，
1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0: 小度，小度
12: 在呢。
10: 嘿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0: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6: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1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我市已全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为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期间，亳州市将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铁腕整治手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目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心城区流动摊贩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以疏堵结合方式全方位规范摊贩经营秩序，即日起至6月30日分区疏导阶段，划定学校、景区、机关、核心道路等核心管控区域，严禁违规摆摊占道，同步推进便民摊点规划建设与规范化管理。7月1号至9月30号进入集中整治阶段，统筹城管、市场监管、公安、消防、教育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从严查处，及时整改，边整治边引导边规范。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有序推进，整个场馆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 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0余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名单正在公示。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渐效。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自6月8号起，高招咨询热线0551-6361-2600开通，接听时间为每天8:30至12点、14:30至18点。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第二医学院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为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等专业。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啊。有位市民反映说呢，想要了解一下对于长期不用的银行卡突然被限制交易，只收不付，没有办法正常的转账取钱，想问问银行什么样的账户会被认定为长期不动户，账户被冻结限制之后，除了去网点办理解除，还有没有线上的便捷渠道。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副主任胡文文来做一个介绍。
17: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根据这个人民银行的一个相关规定吧，就是我们就是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会加强排查这个长期不动户和这个同一人在这个同一银行持有超过规定数量的一个银行卡账户，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去进行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说到的，就是个人这个长期不动户的一个情况。长期不动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银行卡在半年以上，然后没有进行过这个交易的话，我们呢银行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会暂停他的金融服务。那么如果说他想就是在这个继续使用他的这个账户的话呢，就可以到用这个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我们行的任意一个网点，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恢复。这是这个长期不动户的。如果说他的账户被限制了，这个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然后可以进行这个申请，就是可以去申请恢复。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银行会在这个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核查，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就会给他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但是对于针对这个同一银行的这个就是多张卡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一个银行的话只能有一张这个一类卡，就是一类二类卡合计加在一起呢，就是不得超过四张。那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他可能也用不到这么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就是可以带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银行去注销就可以了。
14: 那比如说哈，多余的闲置银行卡不注销的话，它会有一些风险吗？
17: 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泄露信息，会被这个别人这个盗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潜在的一些风险吧，就是说尽量还是不要留存这么多这个银行卡。
14: 你像这个社保卡大家现在都是一直在用哈，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分不清社保卡它和普通的银行卡的区别。你比如说社保卡过期不更换的话，它会影响医保报销包括养老金的领取吗？那您可以就他们俩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具体的区别再做一个介绍。
17: 行，就是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人民银行虽然有这个一类卡的一个限制，但是对于社保卡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办理这个中国办理借记卡它是一类卡，你办理你在任何一家银行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它也是一类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一家同一家银行可以就如果说办了借记卡又办了社保卡的话它就是有两张一类卡，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个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制。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社保卡实际上是在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上面将增加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功能。目前呢我们国家推行的是三代社保卡，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自己手里面如果是二代社保卡或者是已经过期的这个社保卡，尽快的到银行去进行一个更换。
14: 好的，感谢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8: 喂。
14: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要问一下就是信用卡假用可以活动。
14: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客户经理崔雪媛给您做沟通。
19: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行现在针对加油有三类活动啊，分别是第一类是每天早上8点到24点在安徽地区的中石化加油站，您可以使用支付宝搜索易捷加油小程序，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支付，有机会可以享受支付金额88折，单笔是封顶20元。第二类活动是我们每周六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抢购买200减50元的优惠券，然后可以适用于中石油等加油场景。第三类是我们行有专门的爱驾汽车卡，有对汽车方面的优惠，消费达标然后赠加油或者是充电的立减券这张卡是你单月累计消费达到3000元即有机会于达标的4月12日起领取30元的加油或者是充电场景的支付立减券。
14: 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提醒大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加油的时候可以选择错峰加油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4: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0: 哎，是我那个这个步骤干过来，我最近使了一张那个电子的那个乘兑汇票，要卖的那个款办理。
14: 我们有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公司金融部副主任李晶晶给您做沟通。
21: 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收到的是纸票还是电子汇票？
20: 电子的那个汇票。
21: 哦，如果是电子汇票的话，就是您可以到您那个开户的网点去办理这个电子银城的一个贴现，这个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便，就是需要您提供这个单位的一个营业执照和你的财务信息，我们要对你这个企业呢进行一个信用的评级，评级完成以后呢，就是需要您和中国银行签订这个票一贴的协议，然后开通网银，通过网银就可以进行这个贴现了，而且我们这个流程也是非常快，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14: 有需要您可以先去办理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2: 喂。
14: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2: 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有4-5年头的搁这个盆圈这个银行办张卡，这两年正好想融钱把它约来，但发现这个钱让不管使了打不进去，出也出不来，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14: 银行卡被限制了是吧？我们有请胡主任。
17: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说您如果是4-5年没有用的这个银行卡的话，应该是被我们这个银行作为这个限制，然后就是说您如果说想继续使用的话呢，就还是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到我们行的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去申请恢复。
22: 这都完恢复了
17: 是
22: 吧？
17: 对，是的是的。
22: 好谢谢
14: 好，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喂，
14: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0: 我问一下，就是俺家是跟那个烟酒超市的，就卖烟酒的。
14: 嗯。
0: 然后最近因为不是马上过那个五月节了嘛，然后咱们囤货也进的货也比较多，然后加上呢这咱们小弟他结婚想使钱。问可有针对这种卖烟的这种中行可有这种贷款？
14: 好，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副主任李亚楠给您做沟通。
1: 这位同志您好，然后就是您是现在是做那个烟酒店的对吗？然后现在需要一笔贷款。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行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叫产品叫烟商消费贷，然后这个烟商消费贷呢，我们的最高的贷款的金额是50万元，然后这个采取的这个抵押方式呢是纯信用无抵押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可以做到5年，然后这个呢申请的资料也比较简单，就说如果您是我们行的这个普惠的烟商贷的客户，正常的您的档位是在10档以上的话，正常还款我们就可以给您做一个授信，然后这个授信的话就只需要您提供一下你的那个烟商的档位，也不需要提供流水，就是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请问您的这个档位现在是多少档呢？
0: 二个吧。
1: 20档的话，那就应该是您的经营也是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长期经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您可以选择3年的，然后你就灵活还款的方式。如果您的那个贷款期限是在3到5年期间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等额本息或者等额本金的方式。然后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正好您是说，就是为了您家弟弟，他结婚用嘛，然后正好这个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贷款的这个用款的需求。如果想去办理的话呢，就可以带着您的那个烟证的那个档位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国银行线下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去办理。
14: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4: 是您的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年头搁总行开了一个对公户，然后当时感觉用不着网银就没办，现在那个业务量变大了，生意变好了，就是想办一下那个开通企业网银需要啥资料。
14: 这个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21: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您开这个网银的话是需要您到您的这个对公户的开户行去办理的，然后这个资料呢是需要您的这个3证合1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还需要是法人的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的话呢，就是法人身份证；如果是代办人办理的话，是代办人身份证以及法人身份证，同时带好你单位的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这个就可以去网点办理了。
3: 好的，那办好那个企业网银，可有人教我怎么用呢？
2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您办理过之后，我们那个网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会指导你通过那个网上银行进行这个登录。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网银，就是企业手机银行，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手机下载这个网银的这个程序，然后进行这个网银的登录。
3: 好的，怪好嘞，那行，那回头我抽空去办一下。
21: 好的。
14: 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啊。有群众想要咨询对公账户的，比如说像短信通知，包括单位的结算卡、回执箱等等服务，都是有相应的收费的，想问一下这些收费项目是统一标准吗？另外，普通的个人银行卡除了已知的像年费包括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哪些收费的项目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李主任。
21: 就是刚才问的就是对公账户的这一块的收费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产品来进行收费的。比如我们开通了这个单位的结算卡，这个卡是可以在那个网银那个取款机上进行存取款的，这样的话一年的年费是360元。或者是我们开通了另外一项，比如短信通知这个服务，短信通知的话，我们是每年是按120元进行收费的，就单月10块。 这个的话就是每次我们转账的时候会有这个短信的这个提示。同时呢也是根据我们配比的，比如有网上银行还有这个回单箱，我们是配比相应的这个网银的这个以及回单箱的年费是根据年收取的。网银的话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网银的口令数以及你的账户数去进行确认的。大概是在425到525之间，这几个主要的产品。
14: 好，那个人的像就是普通个人的银行卡啊，除了年费和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其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吗？如果说开通了这个短信提醒的话，它应该会有相应的收费，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有请胡主任。
17: 好，我们行的这个短信这个服务的话，收费标准是3块钱一个月，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人群，比如说在我们行做代发新，他就可以申请免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通过微信的这个开通微银行，绑定微银行的话，也是可以不收手续费的。就我们就是说，很多业务它是根据个人的选择。就短信通虽然收费，但是你绑定微银行它也是不收费的。比如说你到柜台去办理转账业务，它是收取手续费的，但是你通过手机银行去转的话，它也是不收手续费的。对，
14: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继续关注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0: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7: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6: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7: 对对对，我这就去。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9: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0: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11: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2: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9: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11: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13: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11: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13: 好嘞好嘞，慢点儿。
11: 哎，张大妈再见。
9: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14: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9: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 1.64 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5: 看完余华老师和 Tim 的这场专访，一场青年人与文学长者的轻松对谈，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高深的理论，平淡闲聊之间却治愈了无数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以往我们印象里的文坛作家总是严肃且有距离感，可镜头下的余华老师幽默豁达，通透又真诚，褪去了所有光环，像一位温和通透的长辈娓娓道来人生的道理。聊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奔赴前路。短短一场对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总在内耗，其实不必焦虑平凡，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接纳不完美，放慢脚步，从容生活，认真感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6: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上午，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又一届莘莘学子奔赴高考，参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不过，他们并不是孤身奋战，在他们身后还有一群护卫军默默陪伴。伴随着早晨的微风，2026亳州广播电视台第22届爱心送考的车队也出发了。早上7点10分，亳州创意装饰爱心送考队员李志豪已经在光明路一家酒店门口等待。今天呢，他将送一名考生到亳州三中考点。等待时间，他向记者展示了给考生准备的东西。
4: 这边就是创可贴、饮用纱布，这边的是为我们考生准备的文具袋，用不到肯定是最好的啊。但是如果说真是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必须要有。
3: 7点半，考生陈晨从酒店走出，坐上车后，李志豪没有丝毫的耽搁，立即启动车辆赶往考点。在车上，李志豪还不忘提醒考生查看考试用品。考生陈晨说，他家在乔城区古城镇，距离考点呢比较远，于是和家人一起住进了宾馆。这次多亏了爱心送考队员，让他感觉到高考期间来自社会的温暖。说话间，车子已经来到三中考点附近。将车子停下来之后，考生向考点走去。我们了解到，今年是李志豪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高考这三天呢，他将专门负责这位考生的接送服务。
4: 像我们这个进行送考的话，我们公司是，原计划是出这个15辆送考车，和这个以及这个后就是后勤人员，大概是准备了30名后勤人员，现在呢就是已经分散到各个考场去了。现在今天我们是随时待命，只要有需要，我们是随时来进行提供帮助。
3: 在爱心送考的队伍里呢，还有来自福建在亳州经商20余年的爱心车主陈宝云。今年呢，他再次踏上了送考路，用贴心陪伴为考生保驾护航。
5: 所以该带的东西都带完吗？都带完了。好，带完了赶紧走。
3: 上午的8点整，考生和母亲准时下楼，坐上了陈宝云的爱心送考车。本次搭乘爱心送考车的考生母子呢，来自乔城区立德镇。由于家中距离考点路途较远，为了让孩子安心应考，母子二人便住进了市区的一家酒店。可是酒店到亳州二中考点呢，仍有一段距离。
6: 我就撑住俺娘俩不知道，咱来了还就想骑共享单车来。我说非常感谢您这爱心送考车。
3: 车辆平稳行驶在道路上，十几分钟之后顺利抵达了亳州二中考点。据了解，这已经是陈宝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6个年头了。作为一名只有小学学历的创业者，在亳州打拼20多年的他深知学识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
5: 我自己没上好学嘛，事业各方面呢还是会有影响的。我一直反正有一个梦想，因为自己也没有实现，所以说我感觉是能送小孩也挺开心的。
3: 为了全身心服务考生，高考这三天，陈宝云特意推掉了所有的生意往来与家庭琐事，全程待命，贴心守护考生的赶考之路。为了给广大考生还有陪考的家长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今年团市委优化服务模式，规范服务流程，充实服务内容，用暖心志愿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期间，亳州18中在内的市区各个考点志愿者们早早到岗，搭建便民服务台，整理各类助考物资，全方位做好考前保障，随时应对考生各类突发情况。
7: 我们提前准备了充足的助考物资，其中有免费饮用的矿泉水，还有应急的温具， 然后方叔的药品、中药香囊、凉膳等物资。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这个物品的寄存服务点，考生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志愿服务点来取用。
3: 据了解，本次高考保障，团市委集中统筹调度，在市区七个考点集结100余家青年志愿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共10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助考一线。
8: 我们结合考生和家长的实际需求，现场设置了8大类便民服务项目，涵盖防暑降温、医疗保障、爱心送考、政策科普等内容。同时，我们安排了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驻点值守，随时提供心理疏导、应急救援等专项服务。
3: 考试期间，志愿者们还为等候的家长发放希望工程等政策宣传资料，主动和家长沟通交流。
8: 我们通过贴心沟通，缓解家长陪考焦虑，科普高考常见突发状况的应对技巧，提升家长的应急处理能力，全力为亳州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适的高考环境。
3: 6月7号上午，2026年安徽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那么今年的作文题呢，也正式公布。题目到底考什么？难不难？怎么样写更容易得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亳州市第18中学高三语文老师的解析。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针对这道考题，亳州市第18中学高三语文教师刘宇给出了详细的解读。这道作文他以词语为切口，串联个人成长、生活体验与时代变化，既有生活温度，又有思想深度，非常贴合学生的青春成长。
9: 考生要想写好这道题，首先要锁定一个贴合学生成长的词语，重点写出认知的前后反差，比如学生最有体会的自律。
3: 其次，认知变化呢，一定要扎根自身的真实经历，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规划，从散漫随意到坚持沉淀，求学路上的点滴蜕变都是对词语最真实的成长印证，能让文章真挚不空泛。
9: 写作需要提升格局，对接时代，考生不能只谈个人感受，更要结合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特质，明白当代青年的自律、坚持与成长也是时代赋予青年的底色。
3: 午收期间，贵阳县科学调配农机，深耕农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工作，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用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在贵阳县电集镇的高标准麦田里，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收割、脱粒、清选一体化作业，高效有序推进午收进度。
10: 现在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高，收割干净，损耗低。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一台机器一天能收300多亩地。
11: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产量还是不错的，亩产在1200斤左右。我这3000亩地小麦年，基本上在4天左右就能完全是颗粒归仓。今年又这个丰收年。
3: 贵阳县作为种粮大县，受去年秋播特殊天气影响，当地小麦整体播期推迟近半个月，给苗期生长、后期管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破解迟播减产难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小麦生长全周期，实现了今年全县小麦亩均产量稳定突破1000斤，稳住了夏粮丰收基本盘。
12: 我们组建了呢这个专业农技服务队，进行分片宝宝指导这个广大农户，针对性呢调整播种用量、肥水水管理、病虫害防控方案，通过落实这个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举措，这个有效弥补了吃播端难，实现了今年小麦粮食均衡最大利难，最大程度的抵消了这个吃播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了小麦的这个稳产和高产。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今年6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安委办介绍了全市安全生产月的活动安排。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将开展一系列贴近实际、面向基层的宣传教育及隐患排查行动。根据部署，我市已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市将聚焦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整改清单台账，推进闭环整改，
13: 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的这个举报渠道，推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与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紧密结合，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识别标准、内部奖励制度纳入企业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内容，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重奖。
3: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将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以铁腕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此外，活动期间还将深入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五进工作，并策划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全市将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同时组织开展针对省级开发区的安全生产体检，以精准排查推动源头治理。通过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宣传与整治，力求让应急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筑牢全民安全防线。今天上午，市民政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低保、五保办理、残疾人补贴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是分散供养五保户，想要住院，请问报销比例是多少？
14: 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3: 有网友咨询，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自己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
14: 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所得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补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补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养老护理工作是琐碎又辛苦，所以年轻人呢大多不愿意涉足。但是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一批00后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子主动走进了养老机构实习，以专业技能守护老人健康。走进霞光医养中心，亳州职业技术学院00后实习生正在忙着帮助老人整理内务，测量生命体征，陪伴老人开展康复训练，组织文娱活动，空闲时陪老人唠家常解心结。这群00后学子快速转换角色，把课堂所学落到实处。
15: 在学习中，我了解到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也想为国家养老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精神力量。加上行业发展前景很好，让我便坚定地选择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管理专业。
16: 我就想着趁年轻学一门有温度有前景的专业，用自己的专业能力陪伴老人、服务老人，这就是我最初的初心。
3: 从初入岗位的紧张生疏，到如今和老人亲如家人，这段实习经历也给00后学子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有的老人行动不便，学生每天定时搀扶锻炼，一遍遍纠正康复动作；有的独居老人性格孤僻，学生坚持每天上门谈心倾听，慢慢打开老人心扉。还有学生发挥年轻人的特长，编排文艺小节目，组织趣味小游戏，让养老院的生活变得热闹又温馨。
17: 待我老年很好啊，待老人比我闺女儿都好，可知道我闺女娃儿都离得远，都是蛮好的，服务这个态度很好的很。
18: 不断了解佛法，那人说的还真，也不是说的，那教育的真好，这学生娃。
17: 精心细致的照顾这些老人，给他洗脚了，这个那会儿经常的问寒问暖了，可嘞，都非常的感谢。他们奉献出来这个细心， 和他们的爱心。
19: 这些零零后大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基础扎实，接受新事物快，懂智慧养老管理理念，擅长和老人沟通。他们不仅能完成基础生活护理、健康监测，还能做心理关怀、组织问题活动，给我们养老专业注入了青春的活力。老人满意，家属认可，我们也非常愿意接纳培养这类专业人才。
20: 学校围绕市场需求开设养老专业，推行校企合作、赶课赛政融通培养模式，将实训课堂搬进养老一线。我们也希望打破社会对养老行业的刻板印象，鼓励更多青年投身康养事业，用青春力量守护银发幸福。
3: 为进一步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我市中医院开展了大型的免费眼科义诊活动。与此同时，眼科视光门诊正式揭牌开诊，全方位守护市民眼健康。
21: 就是今年是六六爱眼日，我们利用这个全国爱眼日这个活动，它的主题是这个人享有眼健康这一块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义诊，就是给这个老年人，特别包括青少年这一块。
3: 据了解，此次全新开诊的眼科视光门诊区别于传统普通眼科诊疗模式，聚焦群众高频视光问题，针对性开展专项精细化诊疗，有效解决以往市民配镜不规范、近视防控不科学、视疲劳反复频发等难题。
21: 我院全新的眼科视光门诊今日正式开诊，区别在于普通眼科门诊，我们的视光门诊是针对专业性的这个诊疗，主要聚焦在青少年近视防控、斜弱视的矫正、成人视疲劳干预、医学验光配镜、干眼规范诊疗化这个规范治疗等特色服务。以往很多市民配镜随意，近视防控不科学，导致度数快速加深，眼部问题反复得到不改善。新门诊开诊后，我们将提供一站式的专业化的一个视光服务，从筛查、诊断、干预到日常防护等，直到全程跟进，让亳州本地市民不用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正规的眼视光诊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全年龄段人群的眼健康。
3: 记者来到华佗百草园，看到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主体建设正在加紧施工。这座乐园在原有游乐场地基础上升级打造，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深挖亳州曹魏历史文化，划分魏之雄关、蜀之秘境、吴之江岸、三国争霸台四大主题片区，游客走进园区就能沉浸式体验三国风情。
22: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3: 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介绍，园区设计巧思满满，木牛流马、东吴战船、古镇迷宫等三国元素随处可见，桃园三结义、暗度陈仓等经典历史故事化作实景游乐场景，孩子们在玩耍嬉戏的同时就能近距离接触三国历史。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呢，天气变化较为明显，气温起伏，风力和降水呢也将迎来波动，我们来了解详细的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亳州天气整体晴好为主，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多加留意。
23: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3: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响。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6月9日周二晴天19到32度，6月10日周三晴天20到33度，6月11日周四晴到多云21到35度，6月12日周五多云24到35度，6月13日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6月14日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23370和55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0: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1: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3: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4: 1、2、3，茄子。
5: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6: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0: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6: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7: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6: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0: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6: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看完余华老师和 Tim 的这场专访，一场青年人与文学长者的轻松对谈，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高深的理论，平淡闲聊之间却治愈了无数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以往我们印象里的文坛作家总是严肃且有距离感，可镜头下的余华老师幽默豁达，通透又真诚，褪去了所有光环，像一位温和通透的长辈娓娓道来人生的道理。聊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奔赴前路。短短一场对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总在内耗，其实不必焦虑平凡，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接纳不完美，放慢脚步，从容生活，认真感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尚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能
0: 哎，你啊，能听到，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本人，然后在高新区那边云溪购买了一套房产。
0: 嗯。
2: 然后就是交了定金50000，包括首付款加一起21万多。
0: 嗯，
2: 然后就是销售，交过定金之后要交首付款。
0: 嗯，
2: 但是他在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让我就是这有回音，我老。
0: 您是开的免提吗？
2: 不是，嗯。
0: 哦，您
2: 有回音的话，我就是说着说着不知道说什么了。
0: 行，那这个回音的话，可能是啊，您说，继续说。
2: 啊，好。
0: 嗯。
2: 就是这个销售说，你们两个就是我和我老公的征信都可以，然后让我们去贷款，到了那个付过首付去贷款，然后到那里银行贷款的时候，然后。跟我说就是我的征信不行，不是我老公的征信不行，然后让我自己贷款，就是让我签单身证明自己贷款。然后我当时看不对劲，我就不愿意签，我被银行拒贷了。然后他就也不同意给我退钱，说我违约。后来经过和他们的领导协商，也愿意退给我首付款，就是扣了我定金，我也同意了。就是这个房子他们现在已经卖了，但是这个钱他说俩月内给我退，现在已经快到俩月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也就是也意思也是不想给，就是也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对，我之前反映过，
0: 当时还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
2: 对，我想的是我现在也找其他办法了，我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包括你们栏目组，我想再反映一下，因为当时你们让我等嘛。现在也快俩月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一个月内就可以帮我退款的，然后现在又改了，又说什么别人那个就是买这套房子的那个人的贷款没有下来，所以给我放不了我的这个钱，然后现在又反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
0: 当时说给您是有一张这个协议是吧？
2: 对，有一个退款协议表，但是没给我写时间。
0: 没写时间，那上面是什么内容呢？是什么时候退？没有
2: 明确的时间。
0: 没有明确。
2: 但是他，他也让我就是，录音了或者什么，就是口头上给我承认的，就是俩月内给你退款。
0: 嗯嗯嗯。
2: 就是这样了。
0: 行，那两个月之后不退款的话，当时有没有约定是吗？
2: 没有，
0: 也没有约定。
2: 说
0: 当时回访您的时候，好像还是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您这个有没有咨询律师呢？
2: 有的，律师说你在俩月之内，尽量还是要协商。
0: 嗯嗯嗯。
2: 俩月之后，如果他实在是不给你那个处理的话，你再告他。因为我协商的话，我也去给他，我天天给他们领导发信息。
0: 嗯。
2: 我自己势单力薄，我想通过咱们栏目组，然后帮我一下，就是，
0: 哪个房产？
2: 就是有利的，就是。云喜，
0: 云喜，它的全称就叫云喜吗？
2: 应该是，就是它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云喜，它是云顶有限公司吧？
0: 云顶有限公司。
2: 嗯。
0: 行，那这样，房产销售这一块呢，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然后帮您转办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帮助到你，好吧？
2: 行，就是那个房产中心之前也跟我联系了，说。他们只能协商，不能强制。我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协商肯定比我要去协商的有那个，虽然没有说直接可以管制他们，但是，我相当于一种投诉吧。
0: 嗯嗯，行，您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通过媒体或者通过他们主管单位给他们稍微的使一下力就施加一点这个监督的这个压力，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行，您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的这个压力了。我们下线呢，就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三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导播再次跟三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
3: 这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广电我们广电陈大任。
0: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您如果开的免提的话，把免提关掉好吗？
3: 关闭，你要免提了咋的？好好好，咱俩
0: 联系。您说。
3: 你好。
0: 您说。
3: 这个能听清来。
0: 现在可以听清了。
3: 就是广阳县陈大镇的小杨庄有一个高速公路高架桥底下的路。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挖黑了，一到下雨，村多沉的水，就是来不来拉庄稼也好，下的大雨也好，不管过车子。找谁谁没人问，
0: 是什么路？是硬化路面了吗？就是水泥路还是？是我说下面这条路是什么路？是乡道吗？还是
3: 乡道？就是乡道上，就是农民的生产路。
0: 生产路
3: 是
0: 吧？
3: 修高速公路底下这个给人弄挖了，不好过车，一到下雨。
0: 是高速公路修好过之后又修的这条路吗？还是
3: 没修？他没修吧？就是太晚了才修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了，被趟不下去。
0: 您这样，您这样，让我跟另外这位先生直接沟通，好吧？
3: 好，给你给他沟通。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条路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4: 这条路是到阜阳区，阜阳嘛？
0: 到
4: 高速公路？
0: 不，我说这个下面这个您说的，下面这个路，您说的这条生产路是从哪到哪的？从哪个庄到哪个庄？
4: 雅淮北到阜阳区吧。
0: 我说下面这条路。下面这条路。
4: 那个高速路桥底下。
0: 对。
4: 有水。
0: 我知道，它这有水。这条路是哪一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
4: 在哪条修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阶段修的。
3: 这
0: 是在修高速公路之前还是之后？
4: 这头年才修好的，头年
0: 刚修好的是吧？
4: 年前才修好的。
0: 这条路是只是村庄生产的道路，还是说从这个庄到那个庄的路？ 是只是村庄生产路，还是说？
4: 哎你，
3: 啊，也就是生产路，是生产路。
0: 生产路是吧？
3: 哦，生产路。
4: 下去。
0: 是村里出资修的，还是农业农村局出资修的？
3: 这个路不是
0: 啊，
3: 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的这个，他这个生产路原先没修高架桥的时候，没修高速公路的时候，
0: 啊，
3: 这个路管走，一修好高速路了，他那个洞，高架桥底下了，
0: 嗯，
3: 他挖了，
0: 啊，
3: 不管走了，就是一到下雨全。
0: 您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在这条路修建之前？
3: 是的。
0: 啊，然后现在是因为修了这条路，又重新修了这条路，这条路现在。
3: 这个路有个小围路嘛？
4: 从前两层修的，就是中间两层都中间。
3: 两层修了。高速两层修了，中间没修。
0: 那挖的这一块就是这中间这一块是吧？中间没有修的这一段。
3: 啊，
4: 里面半都被下不去。
3: 啊，就是修了是修了，它这太挖了，一到下雨多天就非下不去。
0: 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谁去修的？我们好找这个责任单位，找到责任单位过之后。
3: 修高速公路的，我不知道谁去修的。
0: 不，那这个目前来说，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跟高速公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没有修之前。这个路是可以通过的，您又修了这个路，这个路才挖的，是不是？
3: 啊，是的，是的。
0: 啊，那这个应该跟高速公路应该是修好多少年了，对吧？
3: 这个高速公路修的有1年1-2年吗？他这个陈大镇知道，你要能转到陈大镇知道。
0: 哦。
3: 就是广县陈大镇政府知道。
0: 哦，啊，您说这个新修的那条高速公路是吧？
3: 哦，新修的。
0: 哦，那意思是不一定是不是因为修这个高速公路，然后导致这下面，积水，对吧？
3: 是的，哎，不管谁修嘞，他只要能给修好，不要退回都管。
0: 行，那这样，因为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因为他们这个修路啊，分不同的单位。像交通啊，像这个农业农村啊，或者说你们乡镇政府啊，都可能去修这个路，找到谁修的这个路，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这样，这个问题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让他们去找，好吧？
3: 好的。
0: 行，好的。
3: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尚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呢就安不了充电桩，这已经反映快2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你们小区物业呢？
6: 小区物业没联系。
5: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6: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5: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6: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5: 找开发商。
6: 嗯。
5: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6: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5: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6: 对对。
5: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6: 对，那别人都装过来，装过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5: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6: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跟你讲实话呀。我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5: 哦，就是装不了表。
6: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5: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6: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5: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6: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还不跟你讲明了？
5: 行， 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6: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10月份都够2年了。
5: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6: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就要先给我走人房子看看装。这人房这个房1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大。俺这充电桩一到2年，咱自动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5: 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两年。
6: 对，他的时间都2年，超过2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5: 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您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6: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人咋敢装上去？
5: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6: 好，谢谢您啊。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0: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华佗镇的陈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2年了。去年残联的李市长来看了，说的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1年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的改造标准是什么？请及时给自己改造。那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那个镇里边的那个他们联系了。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我要求装一个坐便器，他说没有。
5: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厕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区残联华佗镇与您协调，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原来我改采标准要求的再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给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闲置这个的，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民的厕所改造，这个能改造个啥样的改造啥样的，改造不成，改造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事。
5: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7: 这方案他说的，他说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上面申请，他说的给我钱，
5: 给您钱，
7: 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吧，坐便器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买再装就是了。就这个意思。
5: 行，那现
7: 把我这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配过去了。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都满意了。
5: 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厕资金，是吧？
7: 他说的是意思。
5: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5: 协商好就好。
7: 如果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5: 行行，那这样更好，
7: 啊、
5: 好吧？
7: 好，谢谢你啊，
5: 哎，
7: 谢谢
5: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7: 好，
5: 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至2025年2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1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打下来。我想问的是。 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呢，还差一年，什么时候能打呢？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5: 一
4: 年
5: 以后
4: 呢。嗯，人家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这样事啊。
5: 哦，
4: 等过一年10年才打回来。
5: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5: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是这个意思。
5: 哦，行，那您再等待一
4: 下。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2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吧？等你这2年2年4年了呀，你要到27年的2年时间。
5: 嗯，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谢谢。
5: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盛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后，妹妹也出嫁后，他们名下的土地全都确权到自己哥哥名下了，对此呢自己不认可，大队里也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现在自己和哥哥因为这些土地产生了矛盾，导致目前自己的土地确权证都没有拿到，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请帮助。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啊，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0年的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嘛？
5: 啊，延包。
8: 对，承包确权证。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政府的不给办，他说的。我那你政府又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5: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8: 啊，对。
5: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8: 没有。
5: 哦，还没处理好。
8: 对，没处理好，就是处理好了还好好着来了，确实没处理好。
5: 哦，
8: 我才拿这个知道。
5: 那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和你哥哥的这个纠纷没有处理好，他把这个地确权到您身上或者确权到您哥哥身上，您两方肯定都不满意。如果说你们两个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那这个再进行申请确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8: 嗯，他那以前94年是俺爸的名字，14年他这个确权名字俺爸不在了，他确权得确到我身上吧，他为他那的分到他俩身上了，我现在找他，他就说了，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确权他们身上是吧，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为我给同意啊。
5: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8: 哎，对，是的。
5: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8: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5: 哦，您个人有地吗？
8: 有呀。
5: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8: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呀，我的地址都我们跟我父亲是在一块的。
5: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8: 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5: 哦，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8: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5: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处理。
8: 就是14年他更改的
5: 啊，
8: 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回来了，他就是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5: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8: 我去找多少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5: 什么时候发现的？
8: 今年发现都过4年了吧，3年了。
5: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8: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5: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8: 对，用不上你。那我是个盲人，我种我几盒，现在我弄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的给分过一个人的，知道他俩不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一个人的管了吗？我就愿意了吗？
5: 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贵阳县政府，好吧？
8: 好嘞，好嘞，好嘞，
5: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8: 好，再见。
5: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次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家是低保户，今年四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了，请问该怎么办呢？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嗯，联系了，播种的跟立新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这样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5: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9: 嗯，对对对。
5: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9: 哦。
5: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9: 弄好了，弄好了。
5: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9: 太满意了，太满意了。
5: 行，好的，王先生。
9: 速度还快
5: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9: 好好好好，谢谢您。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9: 好好好。
1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4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3集。
9: 哎呀，范司令、刘政委、高副市长，赶紧握个手吧，请你们手下留情啊。
10: 留情不留情，过几天就知道了。
3: 一旁的范英明看看蓝军的飞机上只剩一个女的，忍不住开口询问，
11: 朱海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躲到哪里去了？
3: 这时朱海鹏正好乘车赶到，跳下车接了话，
10: 刚刚活过来就敢出这种狂言啊，城墙有多厚你知道吗？摸摸你的脸，
11: 看谁笑到最后吧。哎，你往哪里看呢？
3: 朱海鹏发现还在飞机上的江月荣，感到有些意外，转过脸问范英明，
10: 你敢机长打赌吗？
11: 赌什么？
10: 你们这回只要能坚持120小时，就算我们输了。
11: 切，狂得没边了，用不着打赌，咱们走着瞧。
3: 正说着，方英达的飞机到了，大家看见一个背着药箱的女军官跟着梁平下了飞机，都安静了下来，眼睛都充满了肃穆和崇敬。方英达朝人群扫扫，问出来迎接的陈浩若，
9: 不是开两军联席会吧？
11: 没有这个安排。
9: 不知道明天降温吗？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3: 一群人鸦雀无声，各自寻各自的交通工具去了。方英达回到作战指挥室，往沙发上一坐，开口就问，
9: 红军的地面防御搞得怎么样了？
11: 昨天我去看了，搞得不错。
9: 士兵的士气如何呀？
11: 都憋着一股劲儿。前几天的整顿效果明显，从黄兴安开始， A 师对严峻的形势都认识到了。黄兴安还提了个要求。
9: 什么要求啊？
11: 他认为他应为 A 师前一段失利负主要责任，为了让全师将士都负起自己的责任，他想到一团代理团长职务，一方面算他对前一段所犯的错误对全师的一个态度，另一方面也能加强一下一团的指挥力量。
9: 黄兴安能走这一步不易啊，应该支持他，给他一个机会。一团打得不错嘛，该加强指挥力量的是二团，那个团政委软弱无力，那个团长又精明过分。
11: 一团团长是参谋长代理，政委是政治部主任代理，二团这一阶段的工作也不错。
9: 这是他们师自己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11: 黄兴安毕竟是一师之长，他向师里提出到团里代职太伤威信，我想以军部或者执委会名义发个文，这样就委婉一些。
9: 周到是周到，可我觉得味道不对了。算了，依你，照顾一下大师长的薄面，发个文，但要把原因说清楚。这样吧，既然黄兴安提出这个要求，那就再给他加点压，把他任命成演习红军第一团团长。
3: 陈浩若觉得这么一来味道又不对了，但也觉得这又是考验一个干部的好办法，转身对赵忠荣吩咐，
11: 你按方副司令的指示写个电文发给红军。
3: 这样就把黄兴安的指挥位置定在了一团指挥所。黄兴安的意愿和这种安排有本质的差异，他说的代职是以师长的身份代理一团团长职务，师长才是他真正的指挥位置，一旦打起来，他可以在红军指挥所，也可以在一团指挥所进退自如。正式被任命为红军一团团长后，全局的胜败得失就与黄兴安无关了，这一纸命令注定要影响到红军的方方面面。这天傍晚，李铁骑着摩托来到一团团部找唐龙，他是来传递邱杰如的最新消息的。 唐龙从 C 市回到演习区后变成一只瞌睡虫，一头沉默的羔羊，一只充满攻击欲望的猛兽了。李铁作为范英明的爱将，自然也参加了红玫瑰的联谊会，目睹了邱洁如和范英明在舞厅的全部表演。当他看到范英明和邱洁如双双出了歌舞厅的时候，已经替好友唐龙心疼了好一会儿。他当时能做的只是愤然离开了红玫瑰。返回演习区后，他每天都要来陪唐龙坐一会儿，讲一些荤的素的笑话，以求博得一笑解千愁的奇效，让唐龙离大悲苦远一些，可效果并不明显。李铁撩开帐篷，唐龙果然还在睡觉。李铁掀开被子，推推唐龙：
12: 起来起来。
13: 明天零时一级战备，你还跑什么跑？
12: 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一旦战备就没机会了，跟我走。
3: 两个人同骑一辆摩托，从大路拐向一条小路，朝一个山口奔去。
10: 你要干什么？
12: 找个地方喝两杯，再告诉你一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
3: 两人从山谷窜出去，下边就是一条公路，再往远处一看，一片灯光。
13: 你小子真能钻，原来你是要冒一次险呀，怪不得不让我穿军装。
12: 这才有味道，从战区突然进入正常生活，再连夜回战区，想一想就让我激动了。这个县城很有点异国情调，昨天我已经来侦查了一遍，满城都是漂亮姑娘。
3: 说着话已经到了城外，李铁把摩托车的军牌取下来，放到一棵大桉树下面。
12: 听说这个地方呢治安不太好，可别惹事儿。目的啊是带你出来散心。
13: 走吧，这一带近两年毒品交易很多，亦有团伙味道，你倒是该管好自己。
3: 两个人骑着摩托大街小巷看了市容，一起走进一家泰国风味餐厅。李铁要了两份套餐，两人听着节奏鲜明的音乐，看着四不像的所谓时装表演，边吃边说：
12: 你我都误会了范司令。
13: 你小子什么都知道，一直给我装糊涂。哎，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谈不上什么误会不误会。
12: 洁如毕竟年轻，又是读港台言情小说长大的一代人，感情上突然摇摆一下，你也应该允许嘛。
13: 哎，他走出这一步，我的责任很大，基本上是把他激将成这样的。我很后悔啊，事到如今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12: 你还是放不下他，希望他只是胡闹一次，对吧？
13: 放下？从他18岁到现在3年了，我没爱过别人，想他在遇到我之前也没爱过别人，能放得下？
12: 你们缘分未尽，邱洁如比你我都早回来一天，这3-4天呢基本上没吃粮食，也不和人说话。
13: 哦，是不是病了？
12: 这两天呢缓过来了，只是身体弱些，昨天还睡了一天，骂了3天伪君子暴君，今天上午别人才知道骂的是范英明。
13: 诶，这么有鼻子有眼的情报你从哪里弄来的？
12: 哼，你还记得通信站那个很饿的中士吧？去年和他吵了一架，竟忘不了他了，一回生二回熟也定下了。邱洁如又回了通信站，领导我那个小中士。
13: 哎，我又能做什么呀，恐怕得遇个机会才。
3: 只听一个女人尖叫一声，两个人一扭头，发现店里已没有其他顾客，四个男人把两个又像是模特又像是舞女的姑娘围在中间。
14: 四哥看上你们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识相的乖乖跟我们走。
9: 哎呦，八爷，这俩确实是只卖艺不卖身，别把事闹大了。
14: 烂货四哥还看不上呢，不是四哥吩咐我在啊。
3: 话音未落，唐龙一膀子把秃子扛到一张桌子上。
13: 呀，你们也太没王法了，放了他们。
3: 李铁朝一个瘦高个面前一挡，伸手一拉，两个姑娘叫唤一声跑掉了。 秃头一伙打量着唐龙和李铁，把他们围住了。
14: 面生的很呐、啊，

0: 喊俩帮手，不知道他们带着什么家伙。二比六，可得当心点。是八哥的人吗？
1: 北河滩到了，八哥怕你们不认路。
2: 李铁一提车把，从慢坡冲到河滩上，对唐龙叮嘱：“
0: 你控制住车，只能智取。”
2: 六辆摩托车跟着冲下河滩，秃子拍拍巴掌：“
3: 有种，冲着这一点，留你们两条命。”
0: 大哥，你先歇着，我和八哥他们先练练。是六个一起上啊，还是？
3: 你牛逼得很呐、啊，瘦子，你上。
2: 瘦子朝李铁扑过去，没等其他人看清怎么回事，瘦子一下子栽倒在沙滩上，连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0: 八哥，还是一对二吧。
2: 秃子一挥手，两个人拔了匕首，从两面夹击李铁。李铁跳跃几下，三四个照面，又打趴下两个。手握匕首突然窜过来，只用了一招就把秃子制住了，伸手从秃子腰里摸出一把自制火枪。
0: 老八，让他们俩把家伙都掏出来。
2: 两个小喽啰一看首领被制服，都把火枪和匕首掏出来扔到地上。唐龙捡起两把枪朝河水里一扔：“
1: 你们是倒腾白货的吧？”“
3: 都是一条道上的啊，今天是个误会，误会。”“
1: 你们俩把你们这几辆摩托推到河里，水跟你们是一条道，人手一把火枪，下一步怕是要武装真家伙了，可怕呀，不把你们送进去可不行。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机。”“
0: 还是你仔细啊。”
2: 李铁又摸摸秃子的口袋，摸出一只手机：“
0: 就报两伙毒贩在北河滩火并。老八，你们一人背一个，他们的下巴和胳膊都不好使唤了。”“
1: 282公路北河滩有两伙毒品贩子正在交易，有火枪和匕首。”
2: 唐龙拨通匪警台，随后把手机也扔到河里。两人骑上摩托上了公路，唐龙不禁感慨：“
1: 好险啊，出了一身冷汗，亏得你那两下子还行啊。”“
0: 侥幸，和第一个交手我以为他们带着真家伙，出手没敢留情。”“
1: 别弄出人命了。”“
0: 死不了，只是疼昏了，至少半个月内害不成人了。”
2: 两个人路过后勤指挥所附近，遇上了后勤所游动哨。这个时候高俊义又一次把王科长叫到自己的小屋。高俊义指着小桌上的5000块钱：“
3: 王胖子，这些钱你还拿回去，我再给你两天时间，你把油给我弄回来。”“
1: 我再催催，只是今晚就要一级战备，里面已禁止民用车通行了，我写了个报告，您签个字，我好派军车去拉了。”“
3: 什么报告？”
1: 是这样的，上次油库不是着火了吗？报告上说，为了防止这类事故，把油存到附近两个地方加油站，您日期可别签错喽。”“
3: 我再给你包这最后一回，两天后油要运不回来，可要出大事儿。黄师长只是无意识泄了密，只能当团长用了。”
1: 您放心，库里的油打上5-7天不要紧，出高价买我也得把油买回来。还是那句话，出了事我一人兜着。”“
3: 靠，我怎么行？你把钱带上走吧。”“
1: 我可没送过钱，你肯定是记错了。”
2: 王科长拉开门出去了。高军义盯着钱看了一会儿，下意识地把军用挂包从床头边拿起来，伸手一掏，手里抓出一枚军功章和一颗子弹。他叹口气，直挺挺朝行军床上一躺，眼睛瞪着，一眨也不眨。第二天上午，王科长在282公里北北边见了一个戴墨镜里板寸的中年人。“
1: 后天以前，你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拉回去10吨油。老四，我不是开玩笑的。”
4: 这两天手头紧了，剩下的60%，10天内我一定付清。”
1: 我不要钱，我要油。”

0: 这要是因为油出了问题，你也跑不了。
1: 哎，我知道这是大事儿，油呢我有的是，不过你得帮我点小忙啊。
0: 什么忙？您尽管说。
1: 昨天晚上我的六个人竟被两个人给放翻了，三个人脱了臼掉了下巴，这两个人毁了我六辆摩托，又报了警。如果不是我这块地盘踩得熟啊，这回算是栽到家了。我猜肯定是俩特种军爷干的。
0: 估计是一团特务连干的。你找他们准备干什么？
1: 你们是钢铁长城，我能干什么呀？找到人，你们自己修理修理他们。我呢，敢和你们部队叫板，下边办事的就更卖力了。你们不是很重视军民鱼水关系吗？帮个忙。
0: 这已经一级战备了，你们不好进去。
1: 这个忙你要不帮的话。
0: 哎呀，好了好了，下午你把人拉来，人从青树崖那边进，我只帮你们到一团，找不到人可别怪我没帮你。
1: 哎，错不了，这方圆百里呀，一个人能整翻我六个人，只能是特种兵。
2: 这一天上午，方英达在演习指挥部作战室主持审核两军第二阶段演习方案，显示屏依次序显示出两军布防图。
1: 你们看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呀？
3: 从战场总的态势来看，红军的布防是成功的，基本上体现了我军立足防御的方针，炮团和坦克团兵力分散了，位置也靠后了。表面上看对第一道防线支持不利，但它很有弹性，如果蓝军采取中间突破，红军可以放敌进来把战线拉长，如果蓝军全面进攻，只要形成接触，红军便可展开反击作战。如果蓝军采取闪击作战方针，红军的兵力是不是过于分散了？我也这样问过范阳明，他认为现代局部战争，作为防守的一方不宜把兵力过于集中，理由是防守一方很难在战争爆发第一时段取得制空权，这次又引入了地对地、空对地导弹，如果兵力集中，主力极易在丧失制空权的时段遭受毁灭性打击。演习第一阶段 A 师因为轻敌留下1500多人留守，这次又多投入了1000人，加上两支伪装部队配属， A 师在兵力上已足够。
1: 这种方案对部队运动的机动性要求极高，如果把敌人放进来，又不能及时组织局部战役，战场的形势更容易恶化。这种布置对 A 师的各个环节的配合是个考验。蓝军这一次上报的方案，新鲜东西不是很多呀？
3: 他们还是搞了很新的东西，只是朱海鹏对这20个班在演习中有多大作为心里没底，才在作战方案里做了低调处理。建国以后，我军的编制体制的发展变化基本上依据两个参照进行，一是我军的编制传统，一个是对外军的借鉴。可是这种体制到底适不适合现代局部战争的需要，只能在理论上证明。在第一阶段演习中，蓝军在利用高技术方面是成功的，这一点已引起总部高度重视。前些天我在通信团看了这种数字化班的实战演练，很受震惊，说不定他会成为第二阶段演习的明星。
1: 缩小部队规模，最大限度提高单兵作战能力，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趋势。海鹏这些年做这种摸索方向是对的，至于他是明星还是流星，过两天就知道了。
2: 赵忠荣当然不会放过展示自己声音的机会，清清嗓子。
4: 蓝军现在的做法基本上是在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已经完全脱离了军队的现实。朱海鹏呢，不但彻底打乱了 C 师的建制，而且把摩步团这样极有整体作战能力的部队也改造了，政策对他们放得也太宽了。
3: 小赵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1: 军队也有个持续发展问题，朱海鹏的做法有点超前，军区也注意到了，那为什么还要放手让他们做呢？就是为了军队， 能够健康有力地持续发展下去。他搞士兵武器平台很可能会失败，但要允许他失败。和平的环境永远是各方势力取得均衡的结果。和平的背后是实力，这个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们没别的意见，可以下达演习预备令了。
2: 几个人都同意下达命令。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国市已全面启动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为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期间，亳州市将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铁腕整治手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目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心城区流动摊贩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以疏堵结合方式全方位规范摊贩经营秩序，即日起至6月30号，分区疏导阶段划定学校、景区、机关、核心道路等核心管控区域，严禁违规摆摊占道，同步进行便民摊点的规划建设与规范化管理。7月1号到9月30号进入集中整治阶段，统筹城管、监管、公安、消防、教育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从严查处，及时整改，边整治边引导边规范。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可以免费畅游花喜楼、曹操地下阅兵道、画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到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在有序推进，整个场馆预计7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设面积呢是6.5万平方米，设置泌尿、乳腺等核心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0余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优秀党工作者和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名单正在公示当中。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其中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社区乡镇市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参保率99%以上，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成11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改造。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6月8号，我国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4集，两军接到预备令后，战时气氛陡然浓烈起来。吃过中午饭，黄兴安在刘东旭的陪同下到一团上任了。车到一团防区，黄兴安看到了欢迎他到一团指导工作的标语，脸上终于浮出了一抹笑意。
9: 哼，这个焦守志啊，也学会做表面文章了。
10: 形式有时候就是内容也很重要，这是全师万众一心的表现嘛。
3: 车到团指挥所，黄兴安又发现一片草地上站着一个一两百人组成的方阵，焦守志跑步迎过来报告：
9: 政委同志，一团班长以上指挥人员列队完毕，欢迎黄师长到一团指导演习，请您讲话。
3: 闻言，刘东旭走到方阵前举手敬礼：
10: 同志们，根据黄师长的请求，演习执委会同意黄师长在演习第二阶段亲自指挥你们团作战。第二阶段演习关系重大，我相信你们团会在黄师长的指挥下成为这次演习的中坚力量。下面请黄师长讲话。
3: 刘东旭的周到和一团的尊敬，黄兴安相当满意。一团可以说是他的一块福地，他选择一团作为重新站立起来的地方，就有点讨个吉利的意思。面对黑压压一片的方阵，黄兴安的自信完全恢复了。他朝正中一站，眼光从右至左慢慢扫过，在每一列的排头都做了必要的停留。眼神这种无声的交流，黄兴安向来十分重视。一个首长看没看部下，对部下的心理影响甚大。做机关做了20几年的刘东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白眼神交流的奥妙。朝中间一站，眼睛只看着中间的三五排人，在少席前面还加一个请字，微从何讲起。没进入他视线的人会觉得受了冷落，一直被他注视的人又生怕风纪扣裤扣什么的出现违规，被看得心猿意马，整个队伍在精神上实际已是松松垮垮了。黄兴安眼光这么一扫，仿佛给方阵注入了什么药剂，所有人都精神了几分。看完了，黄兴安朝后退了一小步，上半身微微朝后一仰，底气十足地喊了一嗓子：
9: 全团都有立正。
3: 站在一旁的刘东旭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队伍和刚才有了很大不同，身子不由得挺直了。
9: 在演习期间，我是在一团任职而不是兼职，没有黄师长，只有黄团长，如果谁喊错了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第一阶段演习我们失败了，眼前只有一条路走向胜利，解散后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返回各自的指挥岗位，解散。
3: 方阵迅速有秩序地散去了，刘东旭和黄兴安握了手，返回红军指挥所。黄兴安看着刘东旭的车彻底在视野里消失了，才改变一下姿势，刚刚转过身子，黄兴安就看见了简凡。
9: 你来干什么？
11: 刘政委到底是大机关出来的，还知道个礼节？
9: 你要全力支持范英明的工作，没把你降成营长使用已经是够宽容了。
11: 我全力支持了你的工作，也就是支持了师里的工作。师长请放心，二团1000多号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9: 不管什么战争，最终还是要控制地盘。海湾战争，伊拉克没失一城一池，也不好评价胜败。
3: 两人正说着，焦守志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9: 师长啊，有几个老百姓开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卡车，哭闹着要给他们安下巴安胳膊。你慌什么？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3个人叫人打了，他们硬说是一团特务连的人打的。让他们到特务连认人，是我们的人打的，一定要严肃处理，不是我们的责任就把他们扣下来，通知地方政府，你去处理。
3: 焦守志把人带到特务连，过了一会儿就把电话打到团指挥所。
9: 师长啊，情况有些复杂，人确实是李铁打的，不过李铁说他们在一家饭店调戏妇女，还有可能是个贩毒团伙。李铁承认了吗？李铁给他们安上了下巴和胳膊，提出要把他们扣下来送交公安机关，那几个人还有家属，要让部队替他们做主。你认为责任在谁啊？李铁说他们都带有自制火枪，我看他们确实是恶人先告状。
11: 这个李铁不就是那个狐狸部队长吗？怎么会跑到演习区外打了人呢？
9: 你等着，我去处理。
3: 黄兴安和简凡赶到特务连，3、4个老太太和小媳妇还在地上跪着哭喊，老四戴着墨镜坐在救护车里，冷冷地看着这个场面。黄兴安走过去问李铁，
9: 人是不是你打的？
11: 是的，不过呢有原因。
9: 我不听原因，你在哪儿打的？
11: 清江县城北一个河滩。
9: 把李铁的枪下了，扣起来，无组织无纪律，演习期间跑到县城打人。
11: 师长，他们确实在犯罪啊，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师长，你可别放了他们。
9: 焦参谋长，派个车把李铁送到范司令那里，他是狐狸部队部队长，一团无权处理他。
3: 李铁被两个战士押走了。
9: 这里马上要举行演习，你们回去吧。
3: 随后黄兴安走过去对几个女人吩咐，但秃头几个人也要上车，黄兴安忙拦住了他们。
9: 你们留下两个，我们的人犯了群众纪律已经处理了，你们到底有没有错也该查一查吧。
12: 首长，我们只是要求安得下吧，我们也有错，不该影响大军演习，你就让我们走吧。
9: 那好吧，就留下来你一个，有什么话你到我们演习地方工作处再说吧。
3: 秃头看见老四已经把车开走，不禁垂头丧气。
12: 我说惹不得，偏偏不信，得想好了。
3: 两个战士推着他朝一辆3轮摩托走去。唐龙从阵地下来，看见李铁正被一个战士压向一辆吉普车，忙跑过去拦住。
13: 这是怎么回事？
11: 昨天那几个王八蛋恶人先告状，黄师长要把我押到范司令那里去。
13: 嘿，黄兴安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已经报过案了，清江县公安局怎么不抓他们？
3: 简凡恰好听到了这话，拉开车门跳下来。
11: 唐参谋，黄师长处理的不对吗？李铁在演习期间到外边打了人，闹出军民纠纷，你说该怎么处理？
9: 我已经扣了一个人，李铁反映的情况地方公安机关会查清的，用不着你们操心了。唐参谋，看来这件事也有你的份儿吧。
13: 啊，是的。
9: 你的身份是师参谋，一团也不好处理你，详细情况你们俩去跟范司令和刘政委说吧，我懒得听。
3: 黄兴安冷笑着和简凡一起进了指挥所。 唐龙默默取下自己的枪递给江守志。
9: 看你们干的什么事啊，去跟范司令好好解释解释，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你们，哎呀。
10: 老焦，很感谢你这一段的照顾，临走前想送你几个字，多执行命令，少参与决策，当心当替罪羊。
3: 两个患难兄弟被两个战士压着上路了，吉普车穿过一个坝子，唐龙听得一阵飞机的轰鸣，抬头一看，有两架轰炸机正在前面一个更大的坝子上空盘旋。
13: 小弟，把车开到前面那片灌木丛边上隐蔽起来。
14: 飞机在空投什么东西啊？
3: 只见两个庞大的黑东西各坠着四五个降落伞，徐徐向山林与坝子交界的地方落下。
14: 我们去看看去。
13: 哎，等一下，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恐怕还要到别的地方再投。空中预警雷达，一个甲种师起码要配备20台，这又让朱海鹏钻空子了，装备不行，一个师根本守不住4000平方公里。
3: 轰炸机超低空在这一带盘旋很久才飞走了，显然飞行员是在观察空投是否被人察觉。四个人到林子里一看，发现空投下来的竟是几十桶飞行用汽油。
13: 嘿，这朱海鹏真算把兵不厌诈学到家了。这个地区是我们的通信中枢，方圆14公里没有战斗部队。
3: 唐龙叹息，又掏出一张自绘地图一看，随即神色紧张起来。
13: 他们空投航空汽油干什么？是不是又要使用单兵飞行器啊？
9: 把他们这油都放掉，看他们怎么飞。
14: 说不定今晚就开战了。哎，这回是参加不成了。
13: 中士，耽搁你们一会儿行吗？
9: 唐参谋，不是师长下了命令，打死我也不会干这个活。连长，唐参谋，你们想咋耽搁就咋耽搁。
13: 通信站离这儿15公里，电子对抗营离这儿17公里，咱们先去通信站，组织女兵们来打一次埋伏。
3: 四个人到了通信站驻地，唐龙才想起来邱杰如已经从师指回来了，心里一乱，脚步就慢了下来。
14: 多好的机会啊，你就让杰如啊带女兵去设伏，打个胜仗也就破镜重圆了。哎，我去帮你侦查一下。
13: 现在见面恐怕不合适，不如你去说说算了。
14: 他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啊，误会不解，说不定又干出什么傻事儿，后悔啊就来不及了。这事儿你听我的吧。
3: 过了一会儿，李铁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中士回来了。
14: 正病倒在屋里，你去看看她吧。
13: 什么病？不要紧吧？
15: 昨天又感冒了，身体弱，感冒基本上好了。
3: 几个人走进邱洁如住的小简易房，急得房子要炸了。唐龙看着邱洁如憔悴苍白的脸，冲动地伸手摸了一下。邱洁如睁眼一看是唐龙，惊得坐了起来。
15: 队长，唐参谋知道你病了，专门来看你了。
3: 邱洁如羞愧地看着唐龙，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唐龙眨着眼，爱怜地看着邱洁如，抖着手轻轻地抹掉两颗泪珠。
13: 你说多了。
3: 女中士拽拽李铁，两人退出小屋。
16: 我。
3: 唐龙伸出一根手指压住邱洁如的嘴唇，摇了摇头。
13: 哎，你什么也别说，不要说，不就是风景不好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邱洁如猛地扑到唐龙肩上抽噎起来。唐龙捋捋邱洁如的头发。
13: 好了，别哭了，我送你一件礼物，你一看准会喜欢。
16: 你真的能原谅我？
13: 好了，别说傻话了，快起来，带着你的中队去取礼物，要不就来不及了。
3: 两人走出屋子，这时女站长跑了过来。
17: 唐参谋，演习不是还没开始吗？哪里来的蓝军？
13: 朱海鹏诡计多端，不得不防。齐站长，这事儿也没有100%的把握，你们去不去？你快点定下来，打了胜仗，功劳全归你们通信站。
17: 他们是什么部队啊？
14: 就是上次抓了黄师长他们的单兵飞行部队。
17: 这种先进部队， 我的这些兵能行吗？还是赶快报告吧。
13: 哎呀，齐站长，你别担心，你们只用派一个中队就行。你得派一辆卡车把你的兵运过去，报告上去，一来不及，二可能走漏消息。
17: 啊，我听你的。小秋，你带二中队跟唐参谋去执行任务，真立了功，也给咱们女兵争口气。
13: 哎，齐站长，事后上面问起来，千万别提我和李连长来过啊。
3: 邱杰如在那边已吹响了集合哨子，二三十个女兵紧张地忙碌起来。齐站长跟着唐龙和李铁朝吉普车走着。
17: 这要是真打了个大胜仗，不提你们太不好意思了。
13: 哎呀，解释也解释不清。这么说吧，你要是说了，等于害了我们。
3: 已是傍晚时分，两辆车沿着河边的公路朝大坝子西南角开去，找到空投汽油。唐龙指着林子外面一块有三四百平方米大小的空地说，
13: 杰如，你把主要兵力埋伏在那块空地周围，派几个胆子大的守住这些油。记着，按规定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一定要等到他们打开飞行器的时候再喊话。好了，我们该走了。
3: 邱杰如看看黑暗下来的山野，有些胆怯了，颤着声音，
16: 你们也留下来吧。
14: 实话说吧，我们俩如今已经没资格参加演习了。我这两个兵奉皇师长之命押我们到司令部听候处理。
15: 你们犯了什么错啊？
14: 昨天我带唐龙到清江县城喝酒解闷，打了几个坏人，今天呢被人告了。
13: 好了好了，你们快布置吧，不要怕。
3: 邱杰如看唐龙真的走了，又拽住唐龙。
16: 他们什么时候来？
13: 可能前半夜，可能后半夜，也可能马上就来了。祝你们好运。
3: 二十几个女兵在树林和灌木丛中埋伏起来，密切注视着空中和空地的动静。天黑透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15: 队长，我有点紧张。
16: 别怕，这只是演习。
15: 我知道啊，可就是有点怕。
3: 这时一个女兵弯腰朝后面移动着，邱杰如大喝一声，
16: 那是谁？快趴下。
15: 我要小便。
16: 你就不能憋一会儿？
15: 我憋不住了。
16: 都听着，这是我们中队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谁要是出了问题，处分谁，大小便都在原地解决。
17: 邱少云火烧着了还一动不动，连泡尿都憋不住，真没出息。
16: 小龙，你去告诉守油的人，想法把油都放了，一起来守这里。没有了油，看他们往哪飞。
3: 一个黑影猫腰穿过灌木丛，窜入林子，大半个月亮从云层里露了出来。秦亚楠背着牛仔包走进红军指挥所，看见刘东旭正蹲在一扇门前，借助屋内的光亮喝稀饭，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17: 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就紧张成这个样子。
3: 刘东旭因在亮处辨认了好一会儿，才把秦亚楠认出来。
13: 哟，是小秦啊，又来了。
17: 不欢迎吗？
13: 欢迎欢迎。蓝军下午突然飞过来一架轰炸机，在防区内逗留了40分钟才离开，到现在还没查清楚他飞过来的目的，范司令还在查呢。
3: 这时范英明骂骂咧咧从作战室走出来。
18: 朱海鹏这个混账还很有理，说这种战前侦查，说这种战前侦查司空见惯。哼。哎，你真回来了？
17: 关于红军的命运，关于你这位倒霉的司令的命运，都是一个谜，不看看谜底可不得安宁。
18: 你吃饭了没有？要是没吃就一起吃吧，馒头、稀饭加大葱，
17: 也炖这里吃吧，挺有味道的。
13: 李班长，把范司令和秦记者的饭送过来。这朱海鹏分明有意图嘛。
18: 这肯定不是一次侦查，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这架飞机有15分钟在干什么，没有得到证明。
17: 你们这次演习在北京成了一个话题， 把蓝军司令传得神乎其神。你范英明的形象可不怎么样。
3: 范英明闷头吃着没接枪，两个战士把唐龙和李铁压了进来，中士向范英明行了个持枪礼。
13: 报告范司令，奉黄师长命令把唐参谋和李连长带到。
18: 60多里路，走了4个多小时，是不是又去见义勇为了？
14: 司令，车在路上抛锚了。
18: 还笑，你太让我失望了。很能干呐，两个人对付6个带火枪带匕首的痞子，吓人家3个下巴，卸人家3条胳膊。
13: 报告，确切的说是一个人。
18: 很英雄是吧？今天没去替你们收尸已经够幸运了，违反战场纪律重伤3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3: 违反纪律事实，下巴安上，胳膊对上，什么伤也没有了。如果我们不出事，
18: 你们救了2个舞女，帮助公安局抓住了一个流氓犯罪团伙的狐狸尾巴，是不是还想记个功啊？
13: 没这个奢望。唐龙，你觉得你的错误还不够严重？胆子也太大了。
3: 突然一个参谋到门口报告。
9: 2号雷达站报告，10分钟前有不明飞行物超低空飞过5号地区右侧，很难辨别是什么。
18: 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雷达站集中搜索5号地区上空。李铁呀李铁，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14: 请允许我们参加演习，戴罪立功。
18: 白连长，把他们压下去，先关3天禁闭。
3: 一个中尉跑过来把唐龙和李铁带走了。
17: 好厉害，他们打的是地痞，不说有功，你这么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战争时期也允许戴罪立功啊？
18: 你不知道情况很复杂，这件事不得不这样处理。
17: 连黄师长都下去当了团长， A 师变化很大嘛，还有什么复杂？
18: 以后再解释吧，可能是因为变化太大了吧。用了一间房做禁闭室，只好委屈你和女兵们住在一起了。我得去看看朱海鹏又搞了什么鬼。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0到32度，郭阳20到32度，蒙城19到31度，利辛18到31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蒙城月房镇戴窑村引起拓产发展特色种养，村民租地务工双增收，村集体年收入320余万元，实现三方共赢。
2: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0: 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低保、五保办理、残疾人补贴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高温天要补充水分，多吃补钾食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我曾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发布20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20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把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 请听公益广告，诚实高考。
1: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0: 眼下在蒙城县岳房镇戴窑村，村民日子过得格外红火，土地收租金，就近务工拿薪资，村集体去年集体经济收入更是突破320万元。村里一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一边盘活本土资源，发展西兰花、西瓜、莲藕特色种植，配套建成农产品加工厂，实现农民增收、企业盈利、村集体创收三方共赢，走出一条实打实的强村富民好路子。在戴窑村的食品产业园里，耕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忙着，村党总支的企业帮扶人员正在了解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这家企业是2024年落户村里的，从土地流转、种西兰花，到后来建厂房、用工、接电，村干部都帮着跑前跑后，没多长时间企业就投产了。公司总经理王玉科：
5: 从前期的土地流转，那个种植西兰花，到后期的厂房搭建，用工用电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然后使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安心，这里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满意。
0: 近年来，戴窑村坚持党建统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吸引相关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进村发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贴心的服务，优越的环境，目前村里已经吸引了浙江、江苏等地近10家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蒙城县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素平：
6: 我们从刚开始的种植到后期的采西瓜都需要很多的工人啊，他们这边就是说工人都会给我们安排的相当妥当，而且工人干活也都是非常非常会为我们老板着想，对我们在这里就是没有一点什么后顾之忧，就是你找徒弟也轻松，找工人也轻松，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的暖心，让你就是感觉你到这个村里来就是你不是外来人员，你也是本村人员，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村里种的西兰花、西瓜、莲藕等农产品不再只往菜市场送，产业链拉长了，还解决了300多人的务工问题。村民除了拿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挣一份工资。村民戴之群：
7: 我家的承包地流转给他们种西兰花了，一年3000多租金，另外呢我在他们里面干的话呢，一年干2万多元两斤啊，很不错啊。
0: 如今戴窑村通过村企合作共建发展产业，建起了农业产业链。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耕耘西兰花种植基地，还有伟杰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岳家酱食品有限公司等配套企业都落了户，果蔬就地加工，附加值上去了，村集体收入也跟着涨。全村现在有1000亩西兰花、1000亩西瓜、1000亩莲藕，通过入股分红、招商引资这些方式，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20多万元，一产稳得住，二产兴起来，三产带人气，收入的路子越来越宽。 戴瑶村党总支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戴瑶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8: 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要凝心聚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父母借的钱，子女必须偿还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生前曾向小美借款20万元，经过小美的多次讨要，仍迟迟未还。老王去世之后呢，小美找到老王的儿子小王，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小王对其父亲老王20万元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小王当庭表示啊，其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故不应承担其父亲的债务。那么小王需要对老王的债务承担责任吗？答案是不需要。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0: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10: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2: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0: 4月26号18时52分许，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合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2: 5月5日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合载一人、实载七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

0: 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1: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0: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1: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0: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1: 昨天上午，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低保、五保办理、残疾人补贴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是分散供养五保户，想要住院，请问报销比例是多少？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2: 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1: 有网友咨询，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自己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方迎春：
2: 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时候的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补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补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定期排除家庭安全隐患。
3: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4: 该注意什么？
3: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4: 颜色
5: 还得看呢。
3: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 5132

0: 563 5132263。
1: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高温天别等渴了再喝水，要时不时补充水分，不然很容易脱水。平时多吃菠萝、香蕉、红薯这类补钾食物，出了大汗之后也可以适当补点盐和矿物质。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端稳端牢饭碗，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9: 嗨，老板，结账。
1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9: 哎，不要了，不要了。
11: 来，大家干杯。
12: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1: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4: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江流》。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从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4: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5: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4: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5: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
4: 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无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城区大洋镇全面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热潮，以党群合力擦亮乡村洁净底色。
3: 我市中考时间安排和考点设置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桥城区大洋镇全面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热潮，广泛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全员参与，各村以老党员为先锋，村民为主体，全力推进五小园打造、环境综合整治、道路提档升级等，以党群合力擦亮乡村洁净底色。走进大洋镇聂关村东刘庄，村内巷道规整，房前屋后闲置空地被巧妙盘活，五小园建设雏形初显，曾经杂乱的村容样貌实现大变样。整治现场，村里的老党员聂连才正忙着铺路。聂连才：
5: 我家原来老房子拔掉了砖头，我也用不着了，还有一部分呢旧瓦，我听村里会上讲可以利用，所以我有限的力量为建设咱的这个美丽新村，建设小五院做点贡献。
2: 除了无偿捐献家中闲置砖瓦，聂连才还坚持每天到岗出力，平整路面，修建围挡，清理杂物，用实际行动带动村民共同参与。聂连才：
5: 过去那种杂乱场到处都是差不多，这个比之前破坏多，你看现在感觉到这个很争气。
2: 老党员的率先垂范点燃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村民刘廷训为配合村庄整体风貌打造，主动拆除了家门口杂乱老旧的竹竿围挡，全力支持五小园建设。刘廷训：
6: 人家家里上的砖瓦搁那到处搬走了，来个花园比较好看些，环境好些，这乡村规划比较美了。
2: 群众主动参与、踊跃支持的背后，是村两委精准施策、问计于民、扎实举措的推进。村干部广开言路，通过召开群众会，广泛征集民意，贴合村民需求推进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大洋镇聂关村村委会委员赵洪波：
7: 开了这个群众会，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就是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门口还没利用起来的这个空地，建这个小花园、小菜园，还有这个小药园。群众也说，我们有闲置的砖瓦，也可以利用，捐献给村委会使用。我们也接受群众的意见。
2: 如今，大洋镇聂关村东刘庄的五小园建设初见成效，村内道路通行环境持续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赵洪波：
7: 下一步，在代理人叫大环境清理完，组织这群众，叫自己建好的小花园、小药园进行利用，栽菜呀，种花呀，种药。
2: 按照宜居村、洁净村庄建设统一部署，2026年。大洋镇计划打造宜居村3个，洁净村12个，计划5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全镇常态化推进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残垣断壁等5大清理行动，集中整治房前屋后5乱问题，持续做好道路、沟渠常态化保洁，同时落实好门前3包责任制，全方位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3: 金融为民，情暖万家，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市区卫武广场启动，市区多部门联动，以文艺汇演、以案普法、趣味互动等多样化形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活动现场，全市多家银行业机构共同发布防范非法金融倡议书，压实行业宣教主体责任。桥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更深刻地认清非法金融活动的真面目，活动立足亳州地方戏曲特色，将真实非法集资受害案例改编为帮剧小段，揭露高息集资陷阱、银行自编自演反洗钱情景剧，以案还原涉非金融违法场景， 民警开设防非打非小课堂，结合本地案例与短视频现场授课，普及非法集资常识。市民张有云：
8: 银行卡、密码、其他借钱吧，那啥吧，自个儿握好钱包。
3: 市民王登访：
9: 给老年人也一个提个醒，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钱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养面钱。
3: 此外，30家市直区直单位，包括金融机构等，同步设立咨询展台，给市民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和风险提示服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市民李娜：
10: 通过这些形式呢，我们也了解到非法集资的一些常见套路，以后如果遇到承诺高收益的投资一定要远离。
3: 此次活动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谯城区政府联合市财政局、亳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主办，活动摒弃单一说教式宣传，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将防范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2: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河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河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3: 自2026年6月4号起，我市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其中，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产品，可享受扣除各项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购买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可享受20%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限补贴一件。
2: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58-513-2279。
3: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尚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能
0: 哎，你啊，能听到，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本人，然后在高新区那边云溪购买了一套房产。
0: 嗯。
2: 然后就是交了定金50000，包括首付款，加一起21万多。
0: 嗯，
2: 然后就是销售，交过定金之后要交首付款。
0: 嗯，
2: 但是他带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让我就是这有回音，我老
0: 嗯，您是开的免提吗？
2: 不是，嗯。
0: 哦，
2: 你有回音的话，我就是说着说着不知道说什么了。
0: 行，那这个回音的话，可能是啊，您说，继续说。
2: 啊，好。
0: 嗯。
2: 就是这个销售说，你们两个就是我和我老公的征信都可以，然后让我们去贷款，到了那个付首付，付过首付去贷款，然后到那里银行贷款的时候，然后跟我说就是我的征信不行，不是我老公的征信不行，然后让我自己贷款，就是让我签单身证明自己贷款。然后我当时看不对劲，我就不愿意签，我被银行拒贷了。然后他就也不同意给我退钱，说我违约。后来经过和他们的领导协商，也愿意退给我首付款，就是扣了我定金，我也同意了。就是这个房子他们现在已经卖了，但是这个钱他说俩月内给我退，现在已经快到俩月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也就是也意思也是不想给，就是也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对，我之前反映，
0: 当时还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
2: 对，我想的是，我现在也找其他办法了，我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包括你们栏目组，我想再反映一下，因为当时你们让我等嘛。
0: 嗯，
2: 现在也快俩月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一个月内就可以帮我退款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又改了，又说什么别人那个就是买这套房子的那个人的贷款没有下来，所以给我放不了我的这个钱，
0: 嗯，
2: 然后现在又反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
0: 当时说给您是有一张这个协议是吧？
2: 对，有一个退款协议表，但是没给我写时间。
0: 没写时间，那上面是什么内容呢？是。

0: 他们领导发信息，
1: 嗯，
0: 我自己势单力薄，我想通过咱们栏目组，然后帮我一下，就是，
1: 嗯，
0: 也算是
1: 哪个
0: 一
1: 房
0: 个就
1: 产？
0: 是有利的，就是，云喜，
1: 云喜，它的全称就叫云喜吗？
0: 应该是，就是他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云喜，他是云顶有限公司吧？
1: 云顶有限公司。行，那这样，房产销售这一块呢，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然后帮您转办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帮助到你，好吧？
0: 行，就是那个房产中心之前也跟我联系了，说，他们只能协商，不能强制。我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协商肯定比我要去协商的有那个，虽然没有说直接可以管制他们，但是，我相当于一种投诉吧。
1: 行，
0: 我
1: 您的意思
0: 是
1: 就是想让我们通过媒体或者通过他们主管单位给他们稍微的使一下力就施加一
0: 对
1: 点
0: 对，
1: 这个监督的这个压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行，您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的这个压力了，我们下线呢就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0: 好，谢
1: 哎，
0: 谢啊。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3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导播再次跟3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2: 喂，
1: 四
2: 你
1: 号
2: 好，
1: 线上听众朋友。
2: 这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广电我们广电陈大任，
1: 这
2: 我
1: 位先
2: 是
1: 生，
2: 在
1: 这位先生，您如果开的免提的话，把免提关掉好吗？
2: 要免提了，感觉。
1: 啊，
2: 好，咱俩免提。
1: 啊，您说。
2: 你好。
1: 嗯，您说。
2: 这个能听清来。
1: 啊，现在可以听清了。
2: 就是广阳县陈大镇的小杨庄有一个高速公路高架桥底下的路，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挖深了，一到下雨，全多沉水，就是来不来拉庄稼也好，下的大雨也好，不管过车子，找谁谁没人问。
1: 是什么路？是硬化路面了吗？
2: 这
1: 就
2: 个
1: 是水
2: 高速
1: 泥
2: 公
1: 路，
2: 路
1: 还
2: 叫
1: 是？
2: 徐，啊？
1: 是我说下面这条路是什么路？是乡道吗？还是？
2: 乡道就是乡道上，就是农民的生产路，
1: 生
2: 这是
1: 产路是吧？
2: 修高速公路底下这个给人家弄挖了，不好过车，一到下雨。
1: 是高速公路修好过之后又修的这条路吗？还是？
2: 没修，他没修吧？这路赔偿不下去，就是太洼了，才修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赔偿不下去，就
1: 您这
2: 水
1: 样，
2: 出不去。
1: 让我跟另外这位先生直接沟通，好吧？
2: OK，给你给他沟通去。喂，你好。
1: 哎，你好，这条路是从哪到哪的？
2: 这条路是到阜阳去，阜阳嘛，
1: 到，
2: 高速路。
1: 哦，不不不，我说这个下面
2: 不
1: 这个
2: 去
1: 您
2: 高
1: 说
2: 速路
1: 的，
2: 了，是。
1: 下面这个路您说的这条生产路是从哪到哪的？从哪个庄到哪个庄？
2: 雅淮北到阜阳去的吧？
1: 我说下面这条
2: 那
1: 路，
2: 往哪去？
1: 下面这
2: 是
1: 条路，
2: 那个高速路桥底下
1: 对，
2: 有水，
1: 我知道它这有水，这条路是哪一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
2: 这哪条修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阶段修的。
1: 是在修高速公路之前还是之后？
2: 这头年才修好的，头年
1: 刚
2: 才
1: 修好的是
2: 修
1: 吧？
2: 好的，年前才修好的。
1: 这条路是只是村庄生产的道路，还是说从这个庄到那个庄的路？是只是村庄生产路，还是说
2: 也就是生产路，是生产路，
1: 生产路是吧？
2: 生产路，下地，
1: 是村里出资修的，还是农业农村局出资修的？
2: 这个路不是，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的是个，他这个生产路原先没修高架桥的时候，没修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路管走，一修好高速路，看那个洞，高架桥底下了，他挖了，

0: 不管走了，就是一到下雨，车多
1: 您
0: 进
1: 看是不
0: 水。
1: 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在这条路修建之前？
0: 是的，
1: 啊，然后现在是因为修了这条路，又重新修了这条路，这条
0: 没
1: 路
0: 修
1: 现
0: 这
1: 在。
0: 个路，这个路又和小北路嘛，从前两层修的，就是中间两层都中间 两层修了， 高速
1: 高速
0: 两层修了，中间没修。
1: 那挖的这一块就是这中间这一块是吧？中间没
0: 中
1: 有
0: 间
1: 修的
0: 修
1: 这一
0: 了
1: 段
0: 没？这里边半都得下不去。就是修了是修了，它这个太滑了，一到下雨多沉的，非下不去。
1: 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谁去修的？我们好找这个责任单位，找到责任单位过之后。
0: 修高速公路的，我不知道谁去修的。
1: 不不不不不，
0: 哎，俺
1: 那
0: 不知
1: 这
0: 道
1: 个
0: 高速
1: 目
0: 公路
1: 前来说，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跟高速公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没有修之前。这个路是可以通过的，您又修了这个路，这个路才挖的，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应该跟高速公路应该是修好多少年了，对
0: 好像
1: 吧？
0: 他这这是，这个高速公路修的只有1年1两年嘛，一年。他这个陈大林知道，你要能转到，管他转到陈大林，陈大林知道，就是过两年陈大林政府知道。
1: 哦，您说这个新修的那条高速公路是吧？
0: 新修的，对。
1: 哦，那意思是不一定是不是因为修这个高速公路，然后导致这下面，积水，对吧？
0: 是的，是的，不管他谁修嘞，他只要
1: 啊，
0: 能给修好，把这个尘灰都换。
1: 行，那这样，因为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因为他们这个修路啊，分不同的单位。像交通啊，像这个农业农村啊，或者说你们乡镇政府啊，都可能去修这个路，找到谁修的这个路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这样，这个问题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让他们
0: 好的。
1: 去找，好吧？
0: 好的，
1: 行行行，好的，
0: 谢谢
1: 行，
0: 你，谢谢你
1: 哎，不
0: 啊，
1: 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尚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呢就安不了充电桩，这已经反映快2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你们小区物业呢？
3: 小区物业没联系。
2: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3: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2: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3: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2: 找开发商。
3: 你看让他们找个开发商。
2: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3: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也不给租，他卖他也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2: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3: 对，
2: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3: 让别人都装过来，装过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2: 您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3: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跟你讲实话呀。问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2: 哦，就是装不了表。
3: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给俺装供电桩呢？
2: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3: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2: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3: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2: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3: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10月份都够2年了。
2: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3: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以
2: 啊，
3: 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就先给我走人房看管说，这人房这个房。1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到。咱这充电桩一到2年，
2: 啊。
3: 咱最后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2: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2年，
3: 对，他实际上都两年超过两年，他都不送你这个充电宝。
2: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3: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他给我装上去。
2: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3: 啊，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1: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4: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5: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蒙城台记者丁雅飞报道，这几年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大力建设数字农业工厂、智能温室大棚等，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7: 这是我们安徽宝城智慧农业的智能方舱数字控制系统的数据中心。那么从这个电脑屏幕上呢，可以直观的看到全国的各个方舱的实时情况，也可以实时去控制全国的每一台智能方舱。
5: 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正在向前来考察的人员介绍公司智慧控制系统的情况。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经营食用菌种植等。该公司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实现了智能方舱内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等的全量控制，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总经理吕海涛：
8: 每年像我们这一个标准基地是100台智能方舱，每年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大概在1亿多，然后呢，能够带来农民的增收大概在1000多万。
5: 按照规划，蒙城县计划建设15个方舱标准基地，目前已经建设了5个。吕海涛：
8: 目前建设的是5个基地，就是现在这些已经建成的基地全部满负荷投产以后，每天能够产生80万的产值，啊，就是拿评估来作为这个产品来测算的话。
5: 近年来，蒙城坚持科技赋能，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蒙城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室负责人戴露：
9: 目前我们数字农业工厂已经建设有5座，同时我们推广了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是智能温室调控技术，推动了我们的特色种养，就比如说蔬菜，还有这个食用菌，从过去的靠经验种植转向于现在的靠技术，我们的农产品的产量还有品质都得到了双效的提升。
5: 总投资约2亿元的蒙城县新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也是蒙城县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项目。这个5万多平方的蔬菜产业园，2名技术人员就可以实现所有棚内环境的控制。科技园环控主管徐一奇：
10: 就是我们的整个环境控制系统，然后可以控制大概5万多平的那个智能化玻璃温室。当某个数据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进行实时的进行调控。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不需要每天待在我们整个棚室进行用肉眼观察，我们只需要后台数据监控，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对我们整个玻璃温室进行整体的一个就是控制。
5: 智能化控制让蒙城县新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实现了综合效益的大幅度提升。 科技园总经理王增辉。
11: 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玻璃温室，它的一个节水节肥的效率呢，已经达到了96%以上。产量呢，我们从9月份种植到第二年的7月份拉秧，它的一个采收期可以达到7个月以上。果实的品质呢，也能从我们的精品果粒，从我们传统温室的30%-40%之间提升到90%以上。所以呢，综合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智能化的玻璃温室种植，产量比传统的温室当中提高1倍以上，然后品质呢提升40%左右。我们的综合的效益呢能够提升2.5倍以上。
5: 与此同时，智慧农业场景的拓展利用也丰富了文旅家的内涵，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吕海涛，
8: 在农文旅方面，特别是在这个研学，现在也有很大的这样的合作。所以像蒙城县基本上每个中小学呢都会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参观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的增加。
5: 王增辉，
11: 大家来亲身休闲式的体验到一个现代农业带给大家的一个震撼力，所以呢，尤其是小朋友是特别喜欢的。
5: 带路，
9: 下一步我们

0: 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然后不断地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为我们蒙城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做一份努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已交换新政策扩容体制，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聚焦智能家居、适老康养两大民生领域，补贴差异化加码，消费立减落地，进一步释放居家消费升级潜力。据了解，本次新增6类补贴产品分为2大差异化补贴档次，靶向发力，分类惠民。其中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盖板、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智能家居产品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件封顶1500元，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辅具单独提档补贴，补贴比例提至20%，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重点保障居家养老消费需求。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2: 在换新换能的前提下，重在换智，一方面将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物品纳入了这次的扩围范围，像我们装修常用的一些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洗碗机都在这次的补贴范围内，一方面又聚焦了老龄化居家康养的刚需产品，补齐了以往换新补贴的品类短板，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惠民度更高，切实提高了群众居家生活的品质。
1: 按照省级实施方案要求，全市同步落实国家基础品类加地方自主扩围双轨模式，原有冰箱、彩电、空调等传统家电、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国家补贴政策正常延续，简化商户准入流程，已入围原有已交换新活动的经营主体只需向县区商务部门报备即可新增参与6类产品补贴销售，新入驻商户按既定流程审核备案。同时，我市通过政策6禁宣传、依托12345热线答疑等方式，全方位普及补贴细则。丁科，
2: 严格执行省级统一标准，严把产品准入的关口，所有补贴的产品必须配备国标商品条码，带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呢必须达到1级标准，康养类的产品需取得2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资质。同时呢，全市全面推行立购立减、当场兑付的模式，消费者在全市参与的商超门店参与活动后付款即可直接抵扣补贴，无需事后再跑腿申报。
3: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乡村环境如今大变样，不少村子整洁美观程度赶超城里小区。乔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齐动手，把原先荒草丛生、堆放杂物的闲置地块建成精致村口小花园，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村民幸福感满满。走进卢庙镇王楼村，村容环境整洁有序，一处精致别致的小微花园格外亮眼。很难想象这片供村民休闲休憩的小园地之前还是一片无人打理的闲置空地。村民黄丹丹，
4: 这个没有建造的花园之前啊，这个就是比较乱，生的都是杂草，而且这个栽的有树，特别乱。你看咱现在花园建好之后，就是看着比较规整，而且还看着还干净还整齐，而且咱这个就是建过之后，咱们平常的还走这树地啊，乘凉非常好，非常好的。
3: 如今家家户户门口的小花园布局规整干净清爽，彻底告别了往日的杂乱荒芜，整洁的环境、舒适的休憩空间，实实在在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不管是饭后遛弯还是闲了乘凉，都有了去处，居住体验明显提升。村民黄霞，
5: 这花园累的还好看还结实，这老年人累了坐这个还管坐这个休息休息。
3: 村民万淑琴，
6: 现在安装知道这干净了，
7: 今年下雨也不耽误出来溜。
3: 村子大变样的背后离不开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8: 前期呢就是我们发动群众啊，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出资酬劳啊，就是有钱的这个出钱，有这个砖的呢，这个有瓦的这些旧物这些东西，反正都是捐出来，由村里边包括这个工人啊进行呢就是来筹建。
3: 众人拾柴火焰高，村民主动捐钱，捐旧砖瓦物料，村委统筹施工，花小钱办成了大事，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凝聚了人心，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成了卢庙镇建设和美乡村的一个生动缩影。卢庙镇人居环境专班杜公飞，
9: 2026年，我镇拟建这个宜居村6个，洁净。

0: 品是15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后期这个宜居村和洁净村的这个管护和维护这一块的进行这个宝宝到任。我们会继续这个打造这个洁净村和宜居村，这个让村庄更有活力。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亳州高新区举行扫黄打非版权宣传暨全民阅读活动。在扫黄打非普法区，工作人员现场公示全国举报热线12390，鼓励群众主动监督举报。文化垃圾版权保护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讲解著作权法、软件正版化、文创作品版权登记流程，针对商户、文创从业者答疑侵权维权、授权经营等实操问题，同步发放版权保护宣传手册300余份。在绿书签护苗专区，志愿者向未成年人家长发放绿书签，宣讲护苗绿书签行动理念，引导青少年拒绝盗版，远离网络低俗有害信息，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市民孟庆柱：
2: 让我们家长、学校、社会共同维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让孩子远离不良网络，拒绝盗版，让孩子读书学习需要去正规的书店去购买书籍。
1: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副主任张守建：
3: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力净化考点周边的文化市场，加强版权宣传，引导广大考生读好书、拒盗版，共同营造健康清朗的社会文化氛围。
1: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将持续把全民阅读、版权保护、扫黄打非三项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进企业系列活动，厚植书香文化底蕴，筑牢文化安全防护网。
4: 近日，本台记者吴伟伟走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探访12岁少年无人机飞手如意，倾听这名小小科创能手的成长故事。
5: 我10岁那年已经拿到了国赛2等奖。
6: 无人机讲究手眼配合，只要一点点力度偏差就会影响飞行轨迹。
4: 如意与无人机结缘于8岁，市区建安文化广场上的飞行器让他深深着迷。2023年起，他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知识，3年勤学苦练，用热爱践行着新时代少年的科创追求。如意：
6: 我之所以坚持学无人机有2个方面，一是用航拍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亳州，二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飞行无人机来缓解心情。
4: 热爱指引前行，赛场磨砺成长。在科技兴国的大背景下，每一次赛场历练都是青少年锤炼本领、提升综合素养的过程。在蚌埠的那场比赛至今令他记忆犹新。如意：
6: 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2年前我参加蚌埠晋级国赛时的比赛，
5: 那是我第一次晋级国赛并且顺利通过。
4: 如意的妈妈邵伟：
7: 最初只是想守护孩子的一份爱好，没想到他一次次突破自我，超出预期，
8: 让孩子接触科创项目，不只是学习一门技能，更是从小树立科学理想，锤炼综合素养。
7: 比起奖状，比赛磨练出来的坚韧、坚持与反思复盘的能力才是伴随他一生的财富。
4: 深耕青少年科创教育是亳州践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地不断完善科创课程体系，普及无人机、机器人、编程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起广阔的成长平台。无人机授课老师马凤涛全程见证了如意的蜕变。马凤涛：
9: 操无人机可以锻炼孩子的眼、手、脑之间的协调能力，以自己的空间的判断能力，同时还可以锻炼孩子的一种心态。如意同学呢，刚在学习的时候，平时飞得非常好，但是呢，一到比赛手就发抖。经过学习，他的心理素质已经呢锻炼得非常好，在参加呢无人机大赛中呢，取得了许多的呢奖项，包括我们的省赛、国赛。
4: 荣誉面前，如意始终保持谦逊与清醒，对于未来，这名少年有着清晰的目标。如意：
6: 每一份科创奖章的背后都是一次次炸机、一次次复盘总结出来的，现在获得的所有奖项只是阶段性的，并不是学习终点。未来我会坚持无人机常态化实训，全力冲刺更高层级的全国青少年科创赛事。
4: 小小无人机放飞科创大梦想，从兴趣萌芽到逐梦前行， 如意的故事是亳州推进青少年科创教育的生动缩影。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亳州少年怀揣科学理想，在逐梦路上展翅高飞。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推出多景区免票、温泉特惠、专属祈福等多项福利。其中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沉浸式领略亳州千年历史人文底蕴。考生前往华祖庵景区，可凭准考证在指定点位免费领取祈福袋。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
4: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1: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坏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入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4: 安徽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9374元，比上年增加3958元，名义增长3.8%。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572元，比上年增加3967元，名义增长3.7%。2025年，安徽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79元，比上年增加1469元，名义增长2.4%。其中，亳州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1308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1: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4: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

0: 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 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0: 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70-553-2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啊。有位市民反映说呢，想要了解一下对于长期不用的银行卡突然被限制交易， 只收不付，没有办法正常的转账取钱，想问问银行，什么样的账户会被认定为长期不动户？账户被冻结限制之后，除了去网点办理解除，还有没有线上的便捷渠道？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副主任胡文文来做一个介绍。
12: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根据这个人民银行的一个相关规定吧，就是我们就是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会加强排查这个长期不动户和这个同一人在这个同一银行持有超过规定数量的一个银行卡账户，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去进行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说到的，就是个人这个长期不动户的一个情况。长期不动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银行卡在半年以上，然后没有进行过这个交易的话，我们呢银行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会暂停他的金融服务。那么如果说他想就是在这个继续使用他的这个账户的话呢，就可以到用这个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我们行的任意一个网点，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恢复。这是这个长期不动户的。如果说他的账户被限制了，这个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然后可以进行这个申请，就是可以去申请恢复。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银行会在这个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核查，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就会给他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但是对于针对这个同一银行的这个就是多张卡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一个银行的话只能有一张这个一类卡，就是一类二类卡合计加在一起呢，就是不得超过四张。那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他可能也用不到这么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就是可以带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银行去注销就可以了。
10: 那比如说哈，多余的闲置银行卡不注销的话，它会有一些风险吗？
12: 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泄露信息，会被这个别人这个盗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潜在的一些风险吧，就是说尽量还是不要留存这么多这个银行卡。
10: 你像这个社保卡大家现在都是一直在用哈，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分不清社保卡它和普通的银行卡的区别。你比如说社保卡过期不更换的话，它会影响医保报销包括养老金的领取吗？那您可以就他们俩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具体的区别再做一个介绍。
12: 行，就是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人民银行虽然有这个一类卡的一个限制，但是对于社保卡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办理这个办理借记卡它是一类卡，你办理你在任何一家银行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它也是一类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一家同一家银行可以，如果说办了借记卡又办了社保卡的话，它就是有两张一类卡。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个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制。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社保卡实际上是在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上面将增加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功能。目前呢，我们国家推行的是三代社保卡，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自己手里面，如果是二代社保卡或者是已经过期的这个社保卡，尽快的到银行去进行一个更换。
10: 好的，感谢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3: 喂。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要问一下，就是信用卡假优惠活动。
10: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客户经理崔雪媛给您做沟通。
14: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行现在针对加油有三类活动啊，分别是第一类是每天早上8点到24点在安徽地区的中石化加油站，您可以使用支付宝搜索易捷加油小程序，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支付，有机会可以享受支付金额88折，单笔是封顶20元。第二类活动是我们每周六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抢购买200减50元的优惠券，然后可以适用于中石油等加油场景。第三类是我们行有专门的爱驾汽车卡，有对汽车方面的优惠，消费达标然后赠加油或者是充电的立减券这张卡是你单月累计消费达到3000元，即有机会于达标的4月12日起领取30元的加油或者是充电场景的支付立减券。
10: 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提醒大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加油的时候可以选择错峰加油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5: 哎，上来我那个这个播着干一过来，我最近使了一张那个电子的那个城兑汇票，
10: 嗯，
15: 要卖的那个款办理。
10: 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公司金融部副主任李晶晶给您做沟通。
16: 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收到的是纸票还是电子汇票？
15: 电子的那个汇票。
16: 哦，如果是电子汇票的话，就是您可以到您那个开户的网点去办理这个电子银城的一个贴现，这个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便。就是需要您提供这个单位的一个营业执照和你的财务信息，我们要对你这个企业呢进行一个信用的评级，评级完成以后呢，就是需要您和中国银行签订这个票一贴的协议，然后开通网银，通过网银就可以进行这个贴现了，而且我们这个流程也是非常快，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10: 嗯，有需要您可以先去办理啊。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7: 喂。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7: 哦，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有四五年头了，搁这个盆泉这个银行办张卡。这两天正好，想融钱把它约来，但发现这个钱，然后不管使了，打不进去，出也出不来。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10: 银行卡被限制了是吧？
17: 哦，
10: 我们有请胡主任。
12: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说，您如果是四五年没有用的这个银行卡的话，应该是被我们这个银行作为这个限制。然后就是说，您如果说想继续使用的话呢，就还是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到我们行的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去申请恢复。
17: 这的完恢复了，
12: 对
17: 吧？
12: 对，是的，是的。
17: 哦，好，谢谢啊。
10: 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
1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8: 我问一下，就是俺家是跟那个烟酒超市的，就卖烟酒的。
10: 嗯。
18: 然后最近因为不是马上过那个五月节了嘛，然后家边囤货也进的货也比较多，然后加上呢这家边小弟他结婚想使钱，问可有针对这种卖烟的这种中行可有这种贷款？
10: 好，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副主任李亚楠给您做沟通。
19: 这位同志您好，然后就是您是现在是做那个烟酒店的对吗？然后现在需要一笔贷款。
18: 是的。
19: 就是我们行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叫产品叫烟商消费贷，然后这个烟商消费贷呢，我们的最高的贷款的金额是50万元，然后这个采取的这个抵押方式呢是纯信用无抵押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可以做到5年，然后这个呢申请的资料也比较简单，就说如果您是我们行的这个普惠的烟商贷的客户，正常的您的档位是在10档以上的话，正常还款我们就可以给您做一个授信，然后这个授信的话就只需要您提供一下你的那个烟商的档位，也不需要提供流水，就是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请问您的这个档位现在是多少档呢？
18: 20多吧。
19: 20档的话，那就应该是您的经营也是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长期经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您可以选择3年的，然后你就灵活还款的方式。如果您的那个贷款期限是在3到5年期间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等额本息或者等额本金的方式，然后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正好您是说，就是为了您家弟弟，他结婚用嘛，然后正好这个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贷款的这个用款的需求。如果想去办理的话呢，就可以带着您的那个烟证的那个档位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国银行线下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去办理。
10: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哎，你好，是我吗？
10: 是您的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这样的，我年头搁总行开了一个对公户，然后当时感觉用不着网银就没办，现在那个业务量变大了，生意变好了，就是想办一下那个开通企业网银需要啥资料。
10: 这个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16: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您开这个网银的话，是需要您到您的这个对公户的开户行去办理的。然后这个资料呢，是需要您的这个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还需要是法人的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的话呢，就是法人身份证；如果是代办人办理的话，是代办人身份证以及法人身份证，同时带好您单位的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这个就可以去网点办理了，
20: 好的，那办好那个企业网银 QQ 人缴啊，怎么用呢？
16: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您办理过之后，我们那个网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会指导你通过那个网上银行进行这个登录。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网银，就是企业手机银行，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手机下载这个网银的这个程序，然后进行这个网银的登录。
20: 好的，怪好嘞，那行，那回头我抽空去办一下。
16: 好的。
10: 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啊。有群众想要咨询对公账户的，比如说像短信通知，包括单位的结算卡、回执箱等等服务，都是有相应的收费的，想问一下这些收费项目是统一标准吗？另外，普通的个人银行卡除了已知的像年费包括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哪些收费的项目吗？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有请李主任。
16: 就是刚才问的就是对公账户的这一块的收费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产品来进行收费的。比如我们开通了这个单位的结算卡，这个卡是可以在那个网银那个取款机上进行存取款的，这样的话一年的年费是360元。或者是我们开通了另外一项，比如短信通知这个服务，短信通知的话，我们是每年是按120元进行收费的，就单月10块。这个的话就是每次我们转账的时候会有这个短信的这个提示。同时呢，也是根据我们配比的，比如有网上银行，还有这个回单箱，我们是配比相应的这个网银的这个以及回单箱的年费，是根据年收取的。网银的话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网银的口令数以及你的账户数去进行确认的。大概是在425到525之间，这几个主要的产品。
10: 好，那个人的像就是普通个人的银行卡啊，除了年费和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其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吗？如果说开通了这个短信提醒的话，它应该会有相应的收费，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有请胡主任。
12: 好，我们行的这个短信这个服务的话，收费标准是3块钱一个月。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人群，比如说在我们行做代发新，他就可以申请免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通过微信的这个开通微银行，绑定微银行的话，也是可以不收手续费的。就我们就是说很多业务它是根据个人的选择。就短信通虽然收费，但是你绑定微银行它也是不收费的。比如说你到柜台去办理转账业务，它是收取手续费的，但是你通过手机银行去转的话，它也是不收手续费的。对。
10: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继续关注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为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今年团市委优化服务模式，规范服务流程，务实服务内容，用暖心志愿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期间，亳州十八中在内的市区各个考点志愿者们早早到岗，搭建便民服务点，整理各类助考物资，全方位做好考前保障，随时应对考生各类突发情况。志愿者刘亚楠：
6: 我们提前准备了充足的助考物资，其中有免费饮用的矿泉水，还有应急的温具，然后防暑的药品、中药香囊、凉扇等物资。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这个物品的寄存服务点，考生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志愿服务点来取用。
4: 据了解，本次高考保障，团市委集中统筹调度，在市区七个考点集结100余家青年志愿者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共10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助考一线。团市委三级主任科员毛小河：
7: 我们结合考生和家长的实际需求，现场设置了8大类便民服务项目，涵盖防暑降温、医疗保障、爱心送考、政策科普等内容。同时，我们安排了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驻点值守，随时提供心理疏导、应急救援等专项服务。
4: 考试期间，志愿者们还为等候的家长发放希望工程等政策宣传资料，主动和家长沟通交流。毛小河：
7: 我们通过贴心沟通，缓解家长陪考焦虑，科普高考常见突发状况的应对技巧，提升家长的应急处理能力，全力为亳州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适的高考环境。
5: 每年高考期间，活跃在各个考点周围的，除了志愿者们，还有参与送考的爱心人士。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福建，在亳州经商20余年的爱心车主陈宝云。今年他再次踏上送考路，用贴心陪伴为考生保驾护航。早上7点多，陈宝云便来到了一家酒店楼下。按照约定，他只需要早上8点在考生入住的酒店楼下等候。但心系考生的他，特意提前1小时抵达现场，以便能有足够的时间应对突发事件。上午8时整，考生和母亲准时下楼，坐上了陈宝云的爱心送考车。
8: 所有该带的东西都带完吗？都带完了。好，带完了赶紧走。
5: 本次搭乘爱心送考车的考生母子来自侨城区立德镇。由于家中距离考点路途较远，为了让孩子安心应考，母子二人便住进了市区的一家酒店。可酒店到亳州二中考点仍有一段距离。
9: 我就撑住俺娘俩不知道咋来了，俺就想骑共享单车来。我说非常感谢恁这爱心送考车。
5: 车辆平稳行驶在道路上，10几分钟后顺利抵达亳州二中考点。据了解，这已经是陈宝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6个年头。作为一名只有小学学历的创业者，在亳州打拼20多年的他，深知学识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陈宝云：
8: 我自己没上好学嘛，事业各方面呢还是会有影响的。我一直反正有一个梦想，因为自己也没有实现，所以说我感觉是能送小孩也挺开心的。
5: 为了全身心服务考生，高考这3天，陈宝云特意推掉了所有生意往来与家庭琐事，全程待命，贴心守护考生的赶考之路。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安委办介绍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将开展一系列贴近实际、面向基层的宣传教育及隐患排查行动。根据部署，我市已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市将聚焦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整改清单台账，推进闭环整改。市安委办副主任张永夫：
10: 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的这个举报渠道，推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与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紧密结合，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识别标准、内部奖励制度纳入企业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内容，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重奖。
4: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将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以铁腕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此外，活动期间还将深入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五进工作，并策划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全市将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同时组织开展针对省级开发区的安全生产体检，以精准排查推动源头治理，通过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宣传与整治，力求让应急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筑牢全民安全防线。
1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5: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开展。高考期间，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整合辖区共建资源，联动多家社区合伙人，在桥城中学考点设立爱心助考服务站点，以务实举措和暖心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保驾护航。在爱心助考服务点，柳湖社区党员志愿者提前到岗就位，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备足饮用水、防暑物资、纸巾等便民物资，免费向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针对高温天气和等候需求，志愿者贴心提供休息休憩、降温纳凉、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耐心疏导考生紧张情绪，缓解陪考家长等候焦虑，用细致入微的服务筑起高考保障防线。
4: 为切实抓好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桥城区大洋镇政府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大洋镇应急办联合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到辖区工贸企业现场，通过安全知识宣讲、现场隐患排查、应急实操演练等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围绕机械伤害、用电防火、安全疏散等重点内容讲解安全防范知识，现场指出存在隐患，督促企业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同时组织企业员工开展灭火器操作、人员疏散演练，进一步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5: 随着气温攀升和暑期临近，为切实守护

0: 溺水如何自救、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防溺水等安全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强化源头管控，织密警示防护网，不定期对15个村社区开展防溺水专项监督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到河道、池塘、堤坝等各类水域现场查看防溺水警示牌、救生设施的配备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力求消除溺水隐患，避免溺水事件发生，从源头上减少溺水风险，有效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
1: 为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乔城区卢庙镇袁庄村立足本地农业发展优势，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扶强扶优资金，发力特色土豆种植产业，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提质的双赢致富路。产业发展是激活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破解村级产业薄弱、集体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袁庄村精准谋划特色种植项目，统筹盘活产业发展资金，投入22万元扶强扶优专项资金，入股亳州市乔城区宋宝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规模化土豆种植产业项目。本次土豆种植规模共计30亩，依托合作社成熟的种植技术、标准化管理模式以及稳定的销售渠道，有效规避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抗风险能力弱等难题，让特色种植产业稳步落地、有序发展。据了解，土豆种植地块长势良好，收成稳定，亩产可达8000斤。按照市场收购价每斤0.8元测算，项目预计实现总产值19.2万元，产业效益可观。在带动群众就业方面，项目始终坚持惠民利民原则，用工优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精准带动周边50名村民就近务工。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稳定务工增收，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天气变化较为明显，气温起伏、风力和降水也将迎来波动，一起来了解详细预报。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亳州天气整体晴好为主，中途将迎来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水过程，同时气温逐步走高，局部时段风力偏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需多加留意。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2: 预计本周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周最低气温18到20度，12到13日全市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6月10号周三晴天，20到33摄氏度，6月11号周四晴到多云，21到35摄氏度，6月12号周五多云，24到35摄氏度，6月13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摄氏度，6月14号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摄氏度。
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

0: 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7: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8: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8: 蒙城台记者丁雅飞报道，这几年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大力建设数字农业工厂、智能温室大棚等，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10: 这是我们安徽宝城智慧农业的智能方舱数字控制系统的数据中心。那么从这个电脑屏幕上呢，可以直观的看到全国的各个方舱的实时情况，也可以实时去控制全国的每一台智能方舱。
8: 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正在向前来考察的人员介绍公司智慧控制系统的情况。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经营食用菌种植等。该公司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实现了智能方舱内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等的全量控制，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总经理吕海涛：
11: 每年像我们这一个标准基地是100台智能方舱，每年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大概在1亿多，然后呢能够带来农民的增收大概在1000多万。
8: 按照规划，蒙城县计划建设15个方舱标准基地，目前已经建设了5个。吕海涛：
11: 目前建设的是5个基地，就是现在这些已经建成的基地全部满负荷投产以后，每天能够产生80万的产值，啊，就是拿评估来作为这个产品来测算的话。
8: 近年来，蒙城坚持科技赋能，积极发展新智生产力，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蒙城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室负责人戴露：
12: 目前我们数字农业工厂已经建设有5座，同时我们推广了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是智能温室调控技术，推动了我们的特色种养，就比如说蔬菜，还有这个食用菌，从过去的靠经验种植转向于现在的靠技术，我们的农产品的产量还有品质都得到了双效的提升。
8: 总投资约2亿元的蒙城县新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也是蒙城县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项目。这个5万多平方的蔬菜产业园，2名技术人员就可以实现所有棚内环境的控制。科技园环控主管徐一奇：
13: 就是我们的整个环境控制系统，然后可以控制大概5万多平的那个智能化柏林温室。当某个数据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进行实时的进行调控。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不需要每天待在我们整个棚室进行用肉眼观察，我们只需要后台数据监控，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对我们整个柏林温室进行整体的一个就是控制。
8: 智能化控制让蒙城县新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实现了综合效益的大幅度提升。科技园总经理王增辉：
14: 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柏林温室，它的一个节水节肥的效率呢已经达到了96%以上，产量呢我们从9月份种植到第2年的7月份拉秧，它的一个采收期可以达到7个月以上，果实的品质呢，也能从我们的精品果率，从我们传统温室的30%到40%之间提升到90%以上。所以呢，综合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智能化的玻璃温室种植，产量比传统的温室当中提高1倍以上，然后品质呢提升40%左右，我们的综合的效益呢能够提升2.5倍以上。
8: 与此同时，智慧农业场景的拓展利用也丰富了文旅家的内涵，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吕海涛：
11: 在农文旅方面，特别是在这个研学，现在也有很大的这样的合作。所以像蒙城县基本上每个中小学呢都会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参观，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的增加。
8: 王增辉：
14: 大家来亲身休闲式的体验到一个现代农业带给大家的一个震撼力，所以呢，尤其是小朋友是特别喜欢的。
8: 带路：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然后不断的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为我们蒙城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做一份努力。
15: 本台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交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聚焦智能家居、适老康养2大民生领域，补贴差异化加码，消费立减落地，进一步释放居家消费升级潜力。据了解，本次新增6类补贴产品分为2大差异化补贴档次，靶向发力，分类惠民。其中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盖板、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智能家居产品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件封顶1500元，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辅具单独提档补贴，补贴比例提至20%，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重点保障居家养老消费需求。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16: 在换新换能的前提下，重在换智，一方面将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物品纳入了这次的扩围范围，像我们装修常用的一些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洗碗机都在这次的补贴范围内，一方面又聚焦了老龄化居家康养的刚需产品，补齐了以往换新补贴的品类短板，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惠民度更高，切实提高了群众居家生活的品质。
15: 按照省级实施方案要求，
5: 全市同步落实国家基础品类加地方自主扩围双轨模式，原有冰箱、彩电、空调等传统家电、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国家补贴政策正常延续，简化商户准入流程，已入围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经营主体，只需向县区商务部门报备，即可新增参与六类产品补贴销售。新入驻商户按既定流程审核备案。同时，我市通过政策六进宣传、依托12345热线答疑等方式，全方位普及补贴细则。丁科
16: 严格执行省级统一标准，严把产品准入的关口，所有补贴的产品必须配备国标商品条码，带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呢必须达到一级标准，康养类的产品需取得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资质。同时呢，全市全面推行立购立减、当场兑付的模式，消费者在全市参与的商超门店参与活动后付款即可直接抵扣补贴，无需事后再跑腿申报。
8: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乡村环境如今大变样，不少村子整洁美观程度赶超城里小区。乔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齐动手，把原先荒草丛生、堆放杂物的闲置地块建成精致村口小花园，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村民幸福感满满。走进卢庙镇王楼村，村容环境整洁有序，一处精致别致的小微花园格外亮眼。很难想象这片供村民休闲休憩的小园地，之前还是一片无人打理的闲置空地。村民黄丹丹：
17: 这个没有建造的花园之前，这个就是比较乱，生的都是杂草，而且这个栽的有树，特别乱。你看咱现在花园建好之后，就是看着比较规整，而且还看着还干净还整齐。而且咱这个就是建过之后，咱们平常的还做这树地啊，乘凉非常好，非常好嘞。
8: 如今家家户户门口的小花园布局规整、干净清爽，彻底告别了往日的杂乱荒芜，整洁的环境、舒适的休憩空间，实实在在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不管是饭后遛弯还是闲了乘凉，都有了去处，居住体验明显提升。村民黄霞：
18: 这花园累了还好看，还结实，这老年人累了坐这个还管坐这个休息休息。
8: 村民万淑琴：
19: 现在安装真是干净了，今年下雨也不耽误出来溜。
8: 村子大变样的背后，离不开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20: 前期呢，就是我们发动群众，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出资筹劳，就是有钱的这个出钱，有这个砖的呢，这个有瓦的，这些旧屋这些东西，反正都是捐出来，由村里边包括这个工人，进行呢就是来筹建。
8: 众人拾柴火焰高。村民主动捐钱，捐旧砖瓦固料，村委统筹施工，花小钱办成了大事，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凝聚了人心，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成了卢庙镇建设和美乡村的一个生动缩影。卢庙镇人居环境专班杜公飞：
21: 2026年我镇拟建这个宜居村6个，洁净村是15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后期这个宜居村和洁净村的这个管护和维护这一块的进行这个包包到人，我们会继续这个打造这个洁净村和宜居村，这个让村庄更有活力。
5: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亳州高新区举行扫黄打非版权宣传及全民阅读活动，在扫黄打非普法区，工作人员现场公示全国举报热线12390，鼓励群众主动监督举报。文化垃圾版权保护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讲解著作权法、软件正版化、文创作品版权登记流程，针对商户、文创从业者答疑侵权维权、授权经营等实操问题，同步发放版权保护宣传手册300余份。在绿书签护苗专区，志愿者向未成年人、家长发放绿书签，宣讲护苗绿书签行动理念，引导青少年拒绝盗版，远离网络低俗有害信息，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市民孟庆柱：
22: 让我们家长、学校、社会共同维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让孩子远离不良网络，拒绝盗版，让孩子读书学习需要去正规的书店去购买书籍。
5: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副主任张守建：
23: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力净化考点周边的文化市场，加强版权宣传，引导广大考生读好书、拒盗版，共同营造健康清朗的社会文化氛围。
1: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将持续把全民阅读、版权保护、扫黄打非三项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建社区、建校园、建商圈、建企业系列活动，厚植书香文化底蕴，筑牢文化安全防护网。
8: 近日，本台记者吴伟伟走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探访12岁少年无人机飞手如意，倾听这名小小科创能手的成长故事。
2: 我10岁那年已经拿到了国赛二等奖。
3: 无人机讲究手眼配合，只要一点点力度偏差就会影响飞行轨迹。
8: 如意与无人机结缘于8岁，市区建安文化广场上的飞行器让他深深着迷。2023年起，他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知识，三年勤学苦练，用热爱践行着新时代少年的科创追求。如意，
3: 我之所以坚持学无人机有两个方面，一是用航拍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亳州，二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飞行无人机来缓解心情。
8: 热爱指引前行，赛场磨砺成长。在科技兴国的大背景下，每一次赛场历练都是青少年锤炼本领、提升综合素养的过程。在蚌埠的那场比赛至今令他记忆犹新。如意，
3: 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两年前我参加蚌埠晋级国赛时的比赛，
2: 那是我第一次晋级国赛并且顺利通过。
8: 如意的妈妈邵伟，
4: 最初只是想守护孩子的一份爱好，没想到他一次次突破自我，超出预期，
24: 让孩子接触科创项目不只是学习一门技能，更是从小树立科学理想，锤炼综合素养。
4: 比起奖状，比赛磨练出来的坚韧、坚持与反思复盘的能力才是伴随他一生的财富。
8: 深耕青少年科创教育是亳州践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地不断完善科创课程体系，普及无人机、机器人、编程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起广阔的成长平台。无人机授课老师马凤涛全程见证了如意的蜕变。马凤涛，
25: 操无人机可以锻炼孩子的眼、手、脑之间的协调能力，以自己的空间的判断能力，同时还可以锻炼孩子的一种心态。如意同学呢，刚在学习的时候，平时飞得非常好，但是呢，一到比赛手就发抖。经过学习，他的心理素质已经呢锻炼得非常好，在参加呢无人机大赛中呢，取得了许多的呢奖项，包括我们的省赛、国赛。
8: 荣誉面前，如意始终保持谦逊与清醒，对于未来，这名少年有着清晰的目标。如意，
3: 每一份科创奖章的背后都是一次次炸机、一次次复盘总结出来的，现在获得的所有奖项只是阶段性的，并不是学习终点。未来我会坚持无人机常态化实训，全力冲刺更高层级的全国青少年科创赛事。
8: 小小无人机放飞科创大梦想，从兴趣萌芽到逐梦前行，如意的故事是亳州推进青少年科创教育的生动缩影。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亳州少年怀揣科学理想，在逐梦路上展翅高飞。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推出多景区免票、温泉特惠、专属祈福等多项福利，其中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沉浸式领略亳州千年历史人文底蕴。考生前往画祖庵景区可凭准考证在指定点位免费领取祈福袋。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
8: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 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八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5个考点。
1: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博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坏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入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8: 安徽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9374元，比上年增加3958元，名义增长3.8%。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572元。比上年增加3967元，名义增长3.7%。2025年，安徽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79元，比上年增加1469元，名义增长2.4%。其中，亳州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1308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蒙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1: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交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8: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白云山头字两行，古老留下劝人方。红花未老抽心死，紫草连枝带叶王。风采百花人时密，牛犁耕田蜀道凉。世界两般不平事，月缺花残人少亡。老英雄电龙电不云一怒之下来到藏君山，见他的大徒弟金翅大鹏盖世英。盖世英见师父来了，很高兴，接到了分金聚义大厅，立刻排摆酒宴，款待恩师，众家寨主都来陪客，而且都来对老人家非常恭敬。哎呀，老人家，我们敬你一杯。这个说，老人家来，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藏君山，我们呢同敬你一杯。不敢当啊，不敢当，老朽乃山野村夫，怎敢劳众位寨主这一份情谊呀。哎呀，老人家有所不知啊，我们都和大寨主都是过命的交情。你想，你是我们大寨主的师傅，那也就是我们的师傅，我们必须对你老人家的恭而敬之才对呀。盖世英，有你这般啊弟兄占据藏君山，他手下人不少，我替他高兴。听说楼兵也不少，可是我呢越老越喜欢管闲事，这不，盖世英啊，前天我叫阮英带刀来见你，听说你刀也败了，但是我的话你没听，你就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今天我是特意来找到此处和你理论理论。师傅，我说什么话了？老人家把酒杯放下，他把阮英、唐铁牛以及电西兰那些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师傅，绝对没有此事啊！师傅，是他们鞭打劫走，诬陷徒儿。徒儿什么人？老师你不知道吗？不要听了他们的谗言，师傅啊，他是离间咱们师徒之间的情谊呀。啊！旁边厢众位债主也都纷纷站起来说：“老人家，绝没有此事啊！我们给大债主作证。”哼哼哼！大债主有你这帮朋友帮助他啊，很不错呀。哎呀，老人家，你的徒弟那武功高强，我们都是非常敬佩的。嗯，是啊，有状元徒弟，可没有状元的师傅啊。啊，老人家，你怎么这么说呀？没有老恩师，哪有我盖世英今天存在？哎，别说了。在以前我对你呀说的话我还能信，以前你真不错呀，你占据藏军山，可以说不杀不抢不夺，老百姓很拥戴你们，是一个公道的大王。现在不行了，你变了，听说你下山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你坑害百姓，有违背武林之道，盖世英，你怎么说？师父，绝无此事啊！
10: 哼，没此事？那好，你说让我亲自来见你，你能按我的话去做，那么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师父，是真的，千真万确。如果说师傅你亲自来，有啥话你只管对徒儿我说，我会照办的。
10: 嗯，照办。那么好啊，今天师傅我来了，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9: 师傅，你叫徒儿我做什么？
10: 做什么？我让你把你那位盗宝贼寇交出来，而且把那九龙珍珠宝棺交出来，你明白吗？如果说这几样你办不到，盖世英，今天我在这里把话撂着，哪个不服可以过来，老兄我和你比试比试，如果我盖世英打不过你们，或者是被你们给伤着怎么地，我死无怨言呢。如果说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把你们可以说不说绳之以法，到那时我可就手下不留情了。
9: 师傅，您刚才说那些话，徒儿我焉能不听啊。师傅，你想让徒儿我把我这些朋友交讲出去，交给小八义弟兄，师傅，徒儿我办不到。你想，你曾经和徒弟我说过，人交朋友就得要重新相待。师父，我这些哥们儿啊，那可都是我过命的交情，我和他们有过命的交情。师父，你想我能把他们交给那些人吗？他们要是压着这些朋友赶奔京城，那可是只死没有活路啊！这个我办不到。
10: 嗯，好，盖世英，我就知道你
9: 你不听师话，从现在开始，那么我就和你势不两立。
11: 师父，你不能这么说，徒儿我
9: 盖世英，两条路由你选。第一，把盗宝贼交出来，宝官送出来。第二，就是我今天要卖卖老，你要不听我话，我只能在这里与你们一拼。
11: 师父，我怎么能和您老人家动手啊？
9: 好啊，不动手就把盗宝贼寇交扬出来。
11: 师父啊，常言说得好，交朋友有交朋友之道啊。您老人家常常对我讲，说是古人有几位交朋友之处啊，说是仰角哀，左白头，乃是生死之交；俞百牙、钟子期，知音之交；廉颇、蔺相如，负荆之交；孟良、焦赞，那是永伴之交。师父啊，还有一个管仲、鲍叔牙，同命之交；戊子、公子寿，患难之交；刘备、诸葛亮，鱼水之交；宋江、梁山一百单八将，乃是忠义之交。师父，刘关张、桃园之交，可是徒弟我和这些朋友，我也想学古人忠义之交啊。哼，就你交这些朋友，他们只能帮你走向偏路，只能帮你为非作歹，他怎么能帮你走向正路啊？就你这些朋友，给你不惹祸就是招灾，你想怎么办吧？说。盖世英一看师父真急了，师父喝呗，您老人家的话我照办也就是了啊，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徒弟呀。啊，老人家乐了，怎么，我这是胜了？把酒杯端起来，吨吨吨吨喝了。好啊，盖世英，那么你打算多咱把盗宝贼寇交将出去，宝棍宋江出来呀。师父，您别着急，我听你话还不行吗？师父啊，你不知道，如果说我把我的朋友盗宝贼交出去，这是证明徒儿我啊也身犯大罪啊。不拿，你不能犯罪，有师父我给你讲情，你是能讲功赎罪呀，把贼人交出去，你这不有功劳了吗？徒儿，你不要担惊，免去忧虑。师父，但愿如此，干。这一喝呀，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当老人家忽忽悠悠行转过来之时，睁眼一看，哎呦，天黑了，我在什么地方躺着呢？在旁边有张床啊，他回忆喝酒之前，看来我喝多了，喝醉了，我徒弟把我送到这送到这里间，这是里间屋，不幸啊啊，送到这单间来了，让我好好休息。看来我徒弟真是不错呀，他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身上，来到门前，这一推门，怎么这门怎么锁上了？他再看窗户，哎呀，这窗户都
10: 都用铁条排的。老人家当时不由得一愣，这怎么回事？来人！连喊几声，旁边厢腾腾腾腾跑到床前一位。
12: 啊，老人家，您醒了。我来问您，把我锁在房内，所为何意？
10: 啊，老人家，这是我们大寨主之命，我们奉命行事啊，有什么事你只管说。
12: 去把盖世英给我叫来。
10: 楼兵不敢怠慢，到前边就把盖世英叫来。盖世英听师傅叫他，早有准备，来到了窗外边，没给开门。师傅，您叫我。
12: 老头在里边打眼一瞪，盖世英，你为什么把我放到这屋里啊？你把我安排到这里，不要出去，怎么回事？
10: 师傅，是这么回事，您老人家喝多了，我这才给你找一个清静之地。您老人家不喜欢清静吗？所以说徒儿微表孝心，在外边呢还安排人，有啥事你只管说。
12: 哦，好你盖世英啊，你这是对我的关心，分明对我是秋瑾呐。 啊你赶紧把门打开，让我出去。
10: 师傅，现在不能让你出去，再等七八天，等事情办好之后，我再让你出来。到那时徒儿在你面前请罪，任凭师傅责罚，任凭师傅打骂，哪怕我死在你面前

老要冷硬，我为什么把你安排到此屋内呀？师傅啊，实不相瞒，徒儿我和阮英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难安慰我兄弟在天之灵。所以说，师傅，你要理解弟子。成全弟子，您老人家在外边阻挡我，徒儿我难以行事，只好出此下策。好啊，盖世英啊，可叹我一片心意呀、啊！你忘了当初我在冰窟里。把你们给救了下来，现在你不但不报恩，你是恩将仇报，盖世英，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呢？怎么回事啊？想当初啊，这盖世英他弟兄两个，那位就是盖世雄死了，他们两个在盖世英3岁。盖世雄2岁时，他娘就没了，因为他娘平时给大财主家呀将将洗洗，干点活挣点钱，维持家中的费用。他爹呢？他爹呀，那个时也身体就不好，拿现在话来讲，就是有点肺结核病啊，咳嗽。但是在那时，那可是痨病啊。治不好。自从他娘死后，他爹带俩孩子，很难维持生活呀。到盖世英5岁，盖世雄4岁时候，他爹是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爹叫盖世芳。哎呀，看着两个孩子。怎么办？我这么大一个男人，竟不能抚养两个孩子，身体不好啊！孩子，爹不能把你们抚养成人了。他心中想的，老伴儿了，你在九泉之下等等我吧，我带孩子一同去找你。到那时，咱们一家人。在阴曹地府相聚团圆，盖世芳主意打定，带着孩子就来到了河边。那时也呀是冬天，冬天呢有村民们打水，在河中间掏个洞，哎，在那里打水。盖世芳带孩子到这冰窟窿旁边。爹啊，你把我们带这里干什么呀？盖世英大呀，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孩儿啊，别怪你爹我心狠啊！你们两个呀，小小年纪，可叹来到尘世上，没能享受过人间荣华富贵一天呐。爹啊，是个无能之人。爹带你们去找你妈啊，孩儿啊，你看你妈就在那里边，你看。说着话，他往下指。盖世英，他毕竟大1岁呀、啊，他不信。盖世雄过来了，爹，我妈在哪儿？孩儿啊，就在这儿，来，我送你下去找你妈。他用手掐着这孩子俩腿，往那水里送，往水里这一送啊。准备把孩子从这水里扔到下边。爹，你干什么？这孩子吓得害怕呀。盖世英一看，爹，你不要把我弟弟送到水里吗？那是很危险的。爹，你怎么了？孩儿了。爹，真是万般无奈呀。爹是走投无路。把你们两个送到下边，爹随后就与你们找你妈妈去。
盖世英知道他妈死

0: 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爹，你让我们去死！爹，我们不能死！爹，我们什么都不跟你要，我们不想死！爹，就在这时节，从道上路过一人，这人谁呀？正是年轻的电龙电不云。那时也20多岁，行侠仗义，就看见一个老头儿，还不怎么太老，因为呀，盖世芳年纪不算太大，30多岁，但是啊，又有病，休息也差，睡不着觉啊，所以说年老些。瞅着他看那人把孩子往冰窟里送，哎，干什么呢？嗖嗖嗖，就来到他们近前。我说你这个人干什么？你要害这孩子！盖世芳把孩子放下，看了看面前这位年轻人，眼泪流下来。唉，这位兄弟呀，你有所不知啊，我只是无奈之行为呀。你什么无奈之行为？怎么回事？盖世芳就把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养活两个孩子，把这事情全说了，就想一家三口死到这里就算了。他说完之后，这位电龙把眼一瞪：“这位大哥，你说这话真是于理不合呀！你怎么能害死你两个亲生之子？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3: 日前
2: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3: 手机客户端
4: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3: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当时那位电龙听了盖世芳这一番话，心中老大的不痛快。你乃是他亲生父亲呐、啊，这位哥啊，你想。孩子刚刚来到尘世上，你怎么就忍心让他去死啊？啊！你这样做对孩子是不公的。哎呀，这位兄弟呀、啊，我是没办法呀。你看我这身体，我不能劳动，我不能挣钱，我怎能养活我的2个孩子啊？哎。我知道世上没有狠心的爹娘，可我真是实在实在没办法呀。好吧，这位老哥，既然你这么说，到我家去，我会帮你照看2个孩子，把他抚养成人。哎呀，这位贤弟呀，这怎么敢叨扰你呀，不必多说。电龙这份举动感动了盖世芳，好吧，就这样带2个孩子来到电云家中。电云呢，孤身一人未成家呢，他以保镖为生，从此以后爷3个就在他家住下了。虽然说吃的不太好，但是能解温饱啊，不至于挨饿了。可是这一晃就过了2年了，这2年盖世英已经7岁了，盖世雄呢已经6岁了。这盖世芳这病还是不见好，他就想，我呀，我这么大一个人怎能拖累 电龙啊啊！人家养我俩儿子，这我都得感谢人家，怎么还是养我呀？我实在感觉过意不去呀、啊。嗨，人活百岁，早晚都是死啊，莫不如我一死，自己解脱，也给电龙减去负担。想到此处，他找过来纸笔，写了几个字，然后放到旁边。孩子没注意呀，孩儿啊，爹，你怎么？我呀，出去一会儿，到你姥姥家去办点事儿。傍晚上时候啊，我就回来了啊。你们俩在家可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听你叔叔的话，记住没有？爹，你早去早回呀。放心吧，孩儿啊。盖世芳说到此处，把两个孩子搂到怀中，眼含痛泪，真是难割难舍父子之情。孩儿了，爹走了。爹，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了？爹，这是高兴，我到你老家，然后啊，我回来把你们两个也带那里串个门，看看你姥姥啊。爹，我怎么没听说我有姥姥啊？嗨，你怎么没有姥姥啊？那是你娘的母亲。爹，那好吧，你不必难过，晚上你就回来了，我们在家会乖乖听话的，放心吧。好吧，爹走了。盖世芳往出走，一步一回头看着两个孩子，那真是心似刀扎一样，心中想到，儿啊，爹这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今后咱们父子二人阴阳两世，但愿你健康平安长大。想到此处，牙关紧咬，一掉头，腾腾腾腾，各位，村东头有一片松林，村东头有一片松林，找一棵歪脖树，把腰中的袋子解下来，往树上一搭，搬块石头垫脚，盖世芳上吊了。盖世芳上吊，咱不说他，单说电龙电不云，帮晚上回来的，进家一看，两个孩子在家。行啊，你爹爹呢？叔叔，我爹爹他说到我姥姥家去了，帮晚上就回来，可能该回来了吧。哦，电龙心想，没听说这位老哥有岳父啊，啊？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里有诈呀？可等猛然抬头，他这一抬头啊，就见在床边有一张字条，他急忙拿过来一看，哎呀，上边清楚清清楚楚写几个字：贤弟，哥走了，我两个孩子就拜托你给抚养照看，以后不要让他管你叫叔叔，让他管你叫爹。我在世上也是遭罪，还拖累贤弟，原谅哥哥我做事就这么莽撞，还望贤弟多加见谅，今生不能报答你的恩情了，来生来世结草衔环，我会报答贤弟的恩情。下边落款盖世芳。啊，电龙一看这纸写的字就明白了，盖世芳死了。 他急忙冲出家中到村外去找，看见了，来到他的尸体近前，急忙把他卸下来。哥哥早都硬了，都啊早都死了，时间多长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啊你为什么就死这么轻生啊，可是你怎么哭怎么叫他也活不来了，两个孩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点龙给他买一口棺材，这才把他安葬下之后，看着两个孩子，心想盖世芳让我给这孩子当爹，让他们两个叫我爹爹，这可不行，我应该教他们两个武艺呀，叫老师还行。师英啊，叔叔，今后你们两个愿不愿意习武艺呀？要愿意学武，我收你们两个为徒怎么样啊？叔叔，我们愿意学武。愿意学武就拜我为师吧。叔叔叫你老师，对。那好，弟兄二人趴在地上砰砰砰磕了仨头，从此拜电龙电不云为老师。电龙啊，每天去保镖，回来闲暇之日就教他们两个武功，那真是二五更的功夫，又教他文才。文才呀，虽然说学的不太好，但是啊那也不错。这一晃就到盖世英已经18岁了，盖世雄17岁了，这俩孩子啊都不错，对他这个老师非常孝顺，武功学的也很好。可是弟兄二人呢，这一商量，真的替老师分忧啊，咱得出来闯荡闯荡，不能总在这里让老师养活咱们呢。那还不说，为了这两个孩子，电龙啊都没有娶亲呢。盖世英提出，师父，哦，徒儿，你想说什么话？师父，我们弟兄现在已经都老大不小了，承蒙您老人家对我们的这样关怀照顾，抚养我们这么大，现在我们也能干点啥了，武功学的也都不错了，我想出外去闯荡闯荡，挣点钱能帮老师分担家务。孩子，你这么想也对，但是你们两个小啊，到外边想干什么呀？师父，我们想出外也像保镖，像您老人家似的保镖挣钱啊。徒儿啊，要知道学会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啊，减恶惩善，减恶杀恶扬善，知道吧？啊，济困扶危，除暴安良，是你行侠仗义之本分。师父，我们知道了，但是你要做错事，在外边不做好事，师父我绝不宽饶。谨遵师训。就这样，弟兄两个人走了，这一闯荡就是2年多。2年多，这一天，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呢给你老人家来送东西来了，不少。来一辆车，电农一看怎么回事啊，急忙到外边一看，哎呀，这车上装的东西满满一车，说是啊奉他的徒弟盖世英之命给送来的。电农不知道他的徒弟干什么呢，这一打听后来才知道，说徒弟已经在藏军山战身为王了。老人家这一想，哎呀，可他我费尽麻力这么多年教出了一个贼头，如果说你做好事倒还罢了，不做好事我必须去到那里把他 绝不宽容。后来呀，这一打听，哎呀，盖世英口碑不错啊，老百姓特别对他们拥戴啊，这是好好的代王。老人家也就欣慰了，他都快到50岁了才娶妻生子，所以说他儿子小。今天老人家这一说，盖世英，我对你这份心意，可以说这么多年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教你们弟兄，你们弟兄可倒好，就这么回报我啊！你就把我囚禁在你们的藏军山。盖世英，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怎么教出你这个不孝之徒？这也是我电龙教徒弟赚来的呀。老人家说到此处，须发来回直摆，气得咬牙切齿。师父，您老别生气，气大伤身，后悔难呐。师父，徒儿我说了，我绝不能把我的朋友交出去。师父，不管你怎么说，你生气也好，现在徒儿只有这么办。徒儿告辞，来啊，好好照看我的师傅。盖世英说完走了。哎，电龙气的往床上一坐，哎呀，气死了，真是气死我了。盖世英把师傅囚禁在山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他的儿子这位点西兰在家中啊等候消息呢。他爹说了，多则3天，少则2天就回来，这一等3天了，爹也没回来呀。哎呀，怎么回事呢？我得去找找。他离开了他的娘亲，就赶奔藏军山这来了。又一想，不对，我爹是不是在安平镇长生殿里呢？长生客店那些小八义能不能把他们留在那里待几天呢？看看去。小孩就来到了安平镇长生殿，见到了唐铁牛、阮英等人。唐铁牛一看，哎，我说西兰呐，你来了。哎，就我来了，我来打听打听我爹是不是在这里。没有啊。阮英急忙说，西兰呐，你爹没回去吗？没有，这3天了我都不放心，我就想在可能是在你们这里来看看。没有啊，你爹说他自己到藏军山见他大徒弟，我们两个想跟人家没样，我还以为他回去了呢。没有啊，西兰，你别着急，有可能啊，盖世英把你爹留到山上小住几日。这不可能，我爹性格我知道，他老人家没事是不愿意在外边住的。难道我爹出什么事了？我得今天晚上去看看。在这之前呢，唐铁牛回来就把他见到雷霆的事情说了一遍。哎呀，周景龙一听，这可不行，雷霆在山上压着，咱们都把他救回来呀，不然的话对不起雷鸣、雷震宇老人家呀。他们准备今天晚上去到藏军山救雷霆，哎，正赶上电西兰来了。啊，那正好我和你们一起去。那谁去呀？唐铁牛说，谁去？我去。旁边厢花云平要去，石长青过来了。石长青说，三哥啊， 我去吧，因为石长青在想，这么多日子就他们立功了，我是寸功未立呀，这回我得去。旁个冰箱软硬说了，三哥呀，再说你也别去了啊，你叫花云平和石长青还有电西兰，让他们两个去吧，怎么样？哎呀，本来我想立个功，那好吧，既然如此，老七呀，你就和老六去吧，你们两个随着电西兰可要多加小心，那藏军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我去了几次，那真是险象环生啊，逃学没死在那里。哎呀，放心吧，到晚上三人吃完了晚饭，离开了安平镇，赶奔藏军山。一路之上啊，电西兰就说了，哎，他不认识石长青，这是华云平说，这是你石哥哥啊，他叫石长青，是水泊梁山古上早石迁的儿子。啊，石敬啊，石敬啊，早有耳闻。二位，咱们到藏军山，你们两个可得听我的啊。是啊，听你的。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错走一步，那就有生命危险。好嘞，听你的，直接勾奔飞云桥。飞云桥现在呀，有那位乔能说都给说破了，他们已经都知道了怎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夜奔藏军山。电西兰说，咱们三个先到后边去把雷霆救出来，然后你们和他就回去，我去找盖世英，看看我爹在这里怎么样。行，三个人呐，直接到后山洞，因为小孩到后边常来呀，他常来见这个盖娇娘，非常熟悉。来到这石洞一看，有两个楼兵在那里正看着呢，手提单刀把着洞门。电西兰说，你们两个啊，你隐藏那边，他指唤花云平，你在那边隐藏，石哥哥，这不两个吗，我弄一个，那个就交给你的啊，别打草惊蛇。好嘞。这个小孩大摇大摆就来到了石洞门前。哎呀，这不是殿少爷吗？有一个楼兵迎上来。不我谁呀，我说你搁这干什么呢，你俩呀。啊，我们两个看着一个人在这山洞里边。啊，什么人呢？哎呀，什么人，这人呢姓雷，叫我雷霆。小少爷，你到这里来干啥了？我干啥，我来溜溜。啊，是来遛弯来了。对。电西兰一边说话一边就往这楼兵近前蹭。当楼兵不注意时啊，他手拿个小铜锤，啪，哎，一小铜锤打在这楼兵的后脑上，当时扑通啊，倒下了。那边楼兵一看啊，小少爷，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刚说话，就在这时，石长青往前一纵身，刀往前这么一捅，噗，那个楼兵啊，当时也趴下了。他们两个都趴下了，从他腰中拿出大钥匙，就在这石门旁边把这大铁锁都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石长青往里看了看，雷兄弟，这几天呐，把雷霆压得好苦啊，眼睛也不好使了，耳朵都感觉背了。 里边又潮又湿，你想能受得了吗？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地下一堆谷草，在那里睡觉，实在实在的受不了啊！一看这门开了，亮光透进来，谁？我叫石长青，来救你的了。雷霆一听，心中高兴，好啊，哥哥，谢您来救我。他带着雷霆往外就走，正走之时，前面来一队人，站住！咱们下回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尚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能
0: 能听到。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本人然后在高新区那边云溪购买了一套房产，然后就是交了定金50000，包括首付款加一起21万多。然后就是销售交过定金之后要交首付款，但是他在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让我就是这有回音，我老
0: 您是开的免提吗？
2: 不是。
0: 您
2: 有回音的话，我就是说着说着不知道说什么了。
0: 行，那这个回音的话可能是您说，继续说。
2: 就是这个销售说，你们两个就是我和我老公的征信都可以，然后让我们去贷款，到了那个付过首付去贷款，然后到那里银行贷款的时候，然后跟我说就是我的征信不行，不是我老公的征信不行，然后让我自己贷款，就是让我签单身证明自己贷款。然后我当时看不对劲，我就不愿意签，我被银行拒贷了。然后他就也不同意给我退钱，说我违约。后来经过和他们的领导协商，也愿意退给我首付款，就是扣了我定金，我也同意了。就是这个房子他们现在已经卖了，但是这个钱他说俩月内给我退，现在已经快到俩月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也就是也意思也是不想给，就是也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对，我之前反映
0: 过，当时还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
2: 对，我想的是我现在也找其他办法了，我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包括你们栏目组，我想再反映一下，因为当时你们让我等嘛，现在也快俩月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一个月内就可以帮我退款的，然后现在又改了，又说什么别人那个就是买这套房子的那个人的贷款没有下来，所以给我放不了我的这个钱，然后现在又反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
0: 当时说给您是有一张这个协议是吧？
2: 对，有一个退款协议表，但是没给我写时间。
0: 没写时间，那上面是什么内容呢？是什么时候退？没有
2: 明确的时间。
0: 没有明确。
2: 但是他，他也让我就是，录音了或者什么，就是口头上给我承认的，就是俩月内给你退款。
0: 嗯嗯嗯。
2: 就是这样了。
0: 行，那两个月之后不退款的话，当时有没有约定是吗？
2: 没有，
0: 也没有约定。
2: 说
0: 当时回访您的时候，好像还是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您这个有没有咨询律师呢？
2: 有的，律师说你在俩月之内，尽量还是要协商。俩月之后，如果他实在是不给你那个处理的话，你再，告他。因为我协商的话，我也去给他，我天天给他们领导发信息。我自己势单力薄，我想通过咱们栏目组，然后帮我一下，就是，也算是
0: 哪个房产
2: 就是有利的，就是。云喜，
0: 云喜，它的全称就叫云喜吗？
2: 应该是，就是它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云喜，它是云顶有限公司吧？
0: 云顶有限公司。
2: 啊，
0: 行，那这样，房产销售这一块呢，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然后帮您转办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帮助到你，好吧？
2: 行，那个房产中心之前也跟我联系了，说。他们只能协商，不能强制。我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协商肯定比我要去协商的有那个，虽然没有说直接可以管制他们，但是，我相当于一种投诉吧。
0: 行，您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通过媒体或者通过他们主管单位给他们稍微的使一下力就施加一点这个监督的这个压力，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行，您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的这个压力了。我们下线呢，就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三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0: 好，有请导播再次跟三号先生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四号先生听众朋友。
1: 这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广电我们广电陈大任。
0: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您如果开的免提的话，把免提关掉好吗？
1: 不关闭，你要免提了，咋的？
0: 啊。
1: 好好好，啊，咱俩
0: 联系。啊，您说。
1: 啊，你好。
0: 嗯，您说。
1: 啊，这个话这个能听清嘞？
0: 啊，现在可以听清。
1: 就是广阳县陈大镇的小杨庄有一个高速公路高架桥底下的路。
0: 嗯。
1: 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挖黑了，一到下雨，村多沉的水，就是来不来拉庄稼也好，下的大雨也好，不管过车子。找谁没人问，
0: 是什么路？是硬化路面了吗？就是水泥
1: 路
0: 还是？
1: 啊？
0: 是我说下面这条路是什么路？是乡道吗？还是？
1: 乡道就是乡道上，就是农民的生产路。
0: 生产路
1: 是
0: 吧？
1: 修高速公路，修高速公路底下这个跟人弄挖了，不好过车，一到下雨。
0: 是高速公路修好过之后又修的这条路吗？还是？
1: 没修，他没修吧？就是太洼了，才修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了，飞趟不下去。
0: 您这样，您这样
1: 出不去。
0: 让我跟这位另外这位先生直接沟通，好吧？
1: 好，给你给他沟通。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条路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2: 啊、这条路是到阜阳区，阜阳嘛。
0: 到
2: 高速路。
0: 哦，不，我说这个这下面这个您说的，嗯。下面这个路，您说的这条生产路是从哪到哪的？从哪个庄到哪个庄？
2: 雅淮北到阜阳区的吧。
0: 我说下面这条路。下面这条路。
2: 那个高速路桥底下。
0: 对。
2: 有水。
0: 我知道，它这有水。这条路是哪一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
2: 这哪时候修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阶段修的。
1: 这
0: 是在修高速公路之前还是之后？
2: 这头年才修好的，头年
0: 刚
2: 修
0: 好的是吧？
2: 年前才修好的。
0: 嗯，这条路是只是村庄生产的道路，还是说从这个庄到那个庄的路？
2: 啊？
0: 是只是村庄生产路，还是说？
1: 也就是生产路，是生产路。
0: 生产路是吧？
1: 啊，生产路。
2: 下地。
0: 是村里出资修的，还是农业农村局出资修的？
1: 这个路不是
0: 啊，
1: 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的这个，他这个生产路原先没修高架桥的时候，没修高速公路的时候，
0: 啊，
1: 这个路管走，一修好高速路了，看那个洞，高速高架桥底下了，
0: 嗯，
1: 他挖了，
0: 啊，
1: 不管走了，就是一到下雨，村
0: 您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在这条路修建之前？
1: 是的。
0: 啊，然后现在是因为修了这条路，又重新修了这条路，这条路现在
1: 这个路很久很久没用嘛？
2: 中间两层修的，就是中间两层
1: 修了，高速两层修了，中间没修。
0: 那挖的这一块就是这中间这一块是吧？中间没有修的这一段。
1: 啊，
2: 里边半沟水下不去。
1: 啊，就是修了是修了，它这个太挖了，一到下雨多沉的，水下不去。
0: 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谁去修的？我们好找这个责任单位，找到责任单位过之后。
1: 修高速公路的，我不知道谁去修的。
0: 不，那这个目前来说，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跟高速公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没有修之前。这个路是可以通过的，您修了这个路才挖的，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啊，那这个应该跟高速公路应该是修好多少年了，对吧？
2: 对，
1: 这个高速公路修了得有一两年吗？他这个陈大镇知道，你要能转到陈大镇知道。
0: 哦。
1: 就是广县陈大镇政府知道。
0: 哦，您说这个新修的那条高速公路是吧？
1: 哦，新修的。
0: 哦，那意思是不一定是不是因为修这个高速公路，然后导致这下面，积水，对吧？
1: 是的，不管他谁修的，他只要能给

0: 我好辈子退回都还。
1: 行，那这样，因为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因为他们这个修路啊，分不同的单位，像交通啊，像这个农业农村啊，或者说你们乡镇政府啊，都可能去修这个路，找到谁修的这个路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这样，这个问题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让他们
0: 好的，
1: 去找，好吧？
0: 好的，
1: 行行行，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
0: 啊，
1: 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尚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呢就安不了充电桩，这已经反映快2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你们小区物业呢？
3: 小区物业没联系。
2: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3: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昨都没聊到正事。
2: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3: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他得找业主，找那个开发商。
2: 找开发商，
3: 你看让他们找个开发商。
2: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3: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2: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3: 对，
2: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啊？
3: 让别人都装出来，装出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让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2: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3: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跟你讲实话呀。问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2: 哦，就是装不了表。
3: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给俺装充电桩呢？
2: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3: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2: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3: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2: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3: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10月份都够2年了。
2: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3: 找也是个没用，你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问。
2: 啊。
3: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房子看管装，这人房这个房。1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完。咱这充电桩一到2年，
2: 啊，
3: 咱最后都收回，都不给你装了。
2: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2年。
3: 对，它的时间都2年，超过2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2: 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3: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2: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
3: 好，
2: 到
3: 再
2: 节
3: 见。
2: 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1: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0: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了，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3: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4: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5: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6: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3: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7: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8: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7: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8: 好嘞好嘞，慢点。
7: 哎，张大妈再见。
3: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9: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3: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

0: 别的明显。
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2: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3: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3: 新农村，
4: 新农民，
3: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农政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0: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交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5: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农政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这几年农城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大力建设数字农业工厂、智能温室大棚等，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6: 这是我们安徽宝城智慧农业的智能方舱数字控制系统的数据中心。那么从这个电脑屏幕上呢，可以直观的看到全国的各个方舱的实时情况，也可以实时去控制全国的每一台智能方舱。
5: 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正在向前来考察的人员介绍公司智慧控制系统的情况。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经营食用菌种植等。该公司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实现了智能方舱内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等的全量控制，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总经理吕海涛：
7: 每年像我们这一个标准基地是100台智能方舱，每年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大概在1亿多，然后呢，能够带来农民的增收大概在1000多万。
5: 按照规划，蒙城县计划建设15个方舱标准基地，目前已经建设了5个。吕海涛：
7: 目前建设的是5个基地，就是现在这些已经建。

0: 建成的基地全部满负荷投产以后，每天能够产生80万的产值，啊，就是拿评估来作为这个产品来测算的话。
1: 近年来，蒙城坚持科技赋能，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蒙城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室负责人戴露：
2: 目前我们数字农业工厂已经建设有5座，同时我们推广了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是智能温室调控技术，推动了我们的特色种养，就比如说蔬菜，还有这个食用菌，从过去的靠经验种植转向于现在的靠技术，我们的农产品的产量还有品质都得到了双效的提升。
1: 总投资约2亿元的蒙城县兴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也是蒙城县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项目。这个5万多平方的蔬菜产业园，2名技术人员就可以实现所有棚内环境的控制。科技园环控主管徐一奇：
3: 就是我们的整个环境控制系统，然后可以控制大概5万多平的那个智能化柏林温室。当某个数据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进行实时的进行调控。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不需要每天待在我们整个棚室进行用肉眼观察，我们只需要后台数据监控，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对我们整个柏林温室进行整体的一个就是控制。
1: 智能化控制让蒙城县兴农绿港现代农业科技园实现了综合效益的大幅度提升。科技园总经理王增辉：
4: 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玻璃温室，它的一个节水节肥的效率呢，已经达到了96%以上。产量呢，我们从9月份种植到第2年的7月份拉秧，它的一个采收期可以达到7个月以上。果实的品质呢，也能从我们的精品果率，从我们传统温室的30%到40%之间提升到90%以上。所以呢，综合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智能化的玻璃温室种植，产量比传统的温室当中提高1倍以上，然后品质呢提升40%左右，我们的综合的效益呢能够提升2.5倍以上。
1: 与此同时，智慧农业场景的拓展利用也丰富了文旅家的内涵，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吕海涛：
0: 在农文旅方面，特别是在这个研学，现在也有很大的这样的合作。所以像蒙城县基本上每个中小学呢，都会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参观，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的增加。
1: 王增辉：
4: 大家来亲身休闲式的体验到一个现代农业带给大家的一个震撼力，所以呢，尤其是小朋友是特别喜欢的。
1: 带路，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然后不断的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为我们蒙城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做一份努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体制，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聚焦智能家居、适老康养2大民生领域，补贴差异化加码，消费立减落地，进一步释放居家消费升级潜力。据了解，本次新增6类补贴产品分为2大差异化补贴档次，靶向发力，分类惠民。其中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盖板、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智能家居产品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件封顶1500元，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辅具单独提档补贴，补贴比例提至20%，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重点保障居家养老消费需求。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6: 在换新换能的前提下，重在换质，一方面将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物品纳入了这次的扩围范围，像我们装修常用的一些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洗碗机都在这次的补贴范围内，一方面又聚焦了老龄化居家康养的刚需产品，补齐了以往换新补贴的品类短板，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惠民度更高，切实提高了群众居家生活的品质。
5: 按照省级实施方案要求，全市同步落实国家基础品类加地方自主扩围双轨模式，原有冰箱、彩电、空调等传统家电、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国家补贴政策正常延续，简化商户准入流程，已入围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经营主体只需向县区商务部门报备即可新增参与6类产品补贴销售，新入驻商户按既定流程审核备案， 同时我

0: 是通过政策六进宣传，依托12345热线答疑等方式，全方位普及补贴细则。丁科
1: 严格执行省级统一标准，严把产品准入的关口，所有补贴的产品必须配备国标商品条码，带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呢必须达到一级标准，抗氧类的产品需取得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资质。同时呢，全市全面推行立购立减当场兑付的模式，消费者在全市参与的商超门店参与活动后付款即可直接抵扣补贴，无需事后再跑腿申报。
2: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乡村环境如今大变样，不少村子整洁美观程度赶超城里小区。乔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齐动手，把原先荒草丛生、堆放杂物的闲置地块建成精致村口小花园，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村民幸福感满满。走进卢庙镇王楼村，村容环境整洁有序，一处精致别致的小微花园格外亮眼。很难想象，这片供村民休闲休憩的小园地，之前还是一片无人打理的闲置空地。村民黄丹丹：
3: 这个没有建那个花园之前，俺这个就是比较乱，生的都是杂草，而且这个栽的有树，特别乱。你看咱现在花园建好之后，就是看着比较规整，而且还看着还干净还整齐。而且咱这个就是建过之后，咱们平常的还把这个树地啊乘凉，非常好，非常好的。
2: 如今家家户户门口的小花园布局规整、干净清爽，彻底告别了往日的杂乱荒芜，整洁的环境、舒适的休憩空间，实实在在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不管是饭后遛弯还是闲了乘凉，都有了去处，居住体验明显提升。村民黄霞：
4: 这花园来的还好看，还结实，这老年人累了坐这个还管坐这个休息休息。
2: 村民万淑琴：
5: 现在俺庄子这干净了，
6: 今年下雨也不耽误出来溜。
2: 村子大变样的背后，离不开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7: 前期呢，就是我们发动群众，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出资酬劳，就是有钱的这个出钱，有这个砖的呢，这个有瓦的，这些旧屋这些东西，反正都是捐出来，由村里边包括这个工人，进行呢就是来筹建。
2: 众人拾柴火焰高。村民主动捐钱，捐旧砖瓦物料，村委统筹施工，花小钱办成了大事，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凝聚了人心，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成了卢庙镇建设和美乡村的一个生动缩影。卢庙镇人居环境专班杜公飞：
8: 2026年我镇拟建这个宜居村6个，洁净村是15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后期这个宜居村和洁净村这个管护和维护这一块的进行这个包包到人，我们会继续这个打造这个洁净村和宜居村，这个让村庄更有活力。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亳州高新区举行扫黄打非版权宣传暨全民阅读活动，在扫黄打非普法区，工作人员现场公示全国举报热线12390，鼓励群众主动监督举报。文化垃圾版权保护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讲解著作权法、软件正版化、文创作品版权登记流程，针对商户、文创从业者答疑侵权、维权、授权经营等实操问题，同步发放版权保护宣传手册300余份。在绿书签护苗专区，志愿者向未成年人、家长发放绿书签，宣讲护苗绿书签行动理念，引导青少年拒绝盗版，远离网络低俗有害信息，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市民孟庆柱：
9: 让我们家长、学校、社会共同维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让孩子远离不良网络，拒绝盗版，让孩子读书学习需要去正规的书店去购买书籍。
0: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副主任张守建：
10: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力净化考点周边的文化市场，加强版权宣传，引导广大考生读好书、拒盗版，共同营造健康清朗的社会文化氛围。
0: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将持续把全民阅读、版权保护、扫黄打非三项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进企业系列活动，厚植书香文化底蕴，筑牢文化安全防护网。
2: 近日，本台记者吴伟伟走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探访12岁少年无人机飞手如意，倾听这名小小科创能手的成长故事。
11: 我十岁那年已经拿到了国赛二等奖。
12: 无人机讲究手眼配合，只要一点点力度偏差就会影响飞行轨迹。
2: 如意与无人机结缘于八岁，市区建安文化广场上的飞行器让他深深着迷。2023年起，他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知识，三年勤学苦练，用热爱践行着新时代少年的科创追求。如意，
12: 我之所以坚持学无人机有两个方面，一是用航拍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亳州，二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飞行无人机来缓解心情。
2: 热爱指引前行，赛场磨砺成长。在科技兴国的大背景下，每一次赛场历练都是青少年锤炼本领、提升综合素养的过程。在蚌埠的那场比赛至今令他记忆犹新。如意，
12: 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两年前我参加蚌埠晋级国赛时的比赛，
11: 那是我第一次晋级国赛并且顺利通过。
2: 如意的妈妈邵伟，
13: 最初只是想守护孩子的一份爱好，没想到他一次次突破自我，超出预期，
14: 让孩子接触科创项目不只是学习一门技能，更是从小树立科学理想，锤炼综合素养。
13: 比起奖状，比赛磨练出来的坚韧坚持与反思复盘的能力才是伴随他一生的财富。
2: 深耕青少年科创教育是亳州践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地不断完善科创课程体系，普及无人机、机器人、编程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起广阔的成长平台。无人机授课老师马凤涛全程见证了如意的蜕变。马凤涛，
15: 操无人机可以锻炼孩子的眼、手、脑之间的协调能力，以自己的空间的判断能力，同时还可以锻炼孩子的一种心态。如意同学呢，刚在学习的时候，平时飞得非常好，但是呢，一到比赛手就发抖。经过学习，他的心理素质已经呢锻炼得非常好，在参加呢无人机大赛中呢，取得了许多的呢奖项，包括我们的省赛、国赛。
2: 荣誉面前，如意始终保持谦逊与清醒，对于未来，这名少年有着清晰的目标。如意，
12: 每一份科创奖章的背后都是一次次炸机、一次次复盘总结出来的，现在获得的所有奖项只是阶段性的，并不是学习终点。未来我会坚持无人机常态化实训，全力冲刺更高层级的全国青少年科创赛事。
2: 小小无人机放飞科创大梦想，从兴趣萌芽到逐梦前行，如意的故事是亳州推进青少年科创教育的生动缩影。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亳州少年怀揣科学理想，在逐梦路上展翅高飞。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推出多景区免票、温泉特惠、专属祈福等多项福利。其中6月19号至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沉浸式领略亳州千年历史人文底蕴。考生前往华祖庵景区，可凭准考证在指定点位免费领取祈福袋。6月10号至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
2: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0: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 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坏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住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2: 安徽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9374元，比上年增加3958元，名义增长 3.8%。 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572元，比上年增加3967元，名义增长 3.7%。 2025年安徽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79元，比上年增加1469元，名义增长 2.4%。 其中亳州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1308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农政县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农业的应用场景，推动特色种养发展，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双效提升。
0: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交换新政策扩容提质，我省在国家统一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六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2: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先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

0: 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部里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整改整治。
1: 梁延顺在铜陵市宗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0: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
1: 安徽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45.1万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
0: 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水陆空齐发力，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
1: 眼下正值下种关键期，两种配两机两法，各地下种跑出提质加速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静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解决招工难等情况。梁延顺强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要以创新的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梁延顺强调，理旧账也是政绩，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系统梳理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方面的具体表现，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解决，对能立即整改的不等不靠全力解决，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
0: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宗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宗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结释了，释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力气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1: 安徽台消息，六月九号下午，省长王金燕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安排部署今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落实省委部署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进一步深化省际合作机制，抓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力，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9号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 45.1 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请听报道。
2: 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蚌埠市考生王月
3: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12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2: 蒙城县考生穆思文，
4: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2: 潜山市考生接杨可，
5: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2: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音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 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让考生和家长倍感温暖。考生家长陆李琴
6: 组织的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专责吴威，
7: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2: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
0: 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请听报道。
8: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在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10: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8: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导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11: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8: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天成市聚焦主题主线，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情访问日、惠企服务行等活动340多场次，聚焦项目建设落地难、推进慢等难点堵点，一项目一档案提供精准服务，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罗金珠：
13: 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章，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五个专项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用实干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2: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持续在统筹推进升学细务、侦查实改上发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目前当地走访企业农户405家，受办诉求231个，注重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黄山市屯溪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蒋佳佳：
14: 以大抓基层强根基、大抓落实提质效、大抓联动聚合力为基理，以三整治、三提升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做好开门教育，加快推动收集问题的办理解决，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的认可。
12: 滁州市石台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锚定为民造福根本宗旨，摒弃花架子，杜绝形式主义，深耕民生服务、城市更新、筑起便民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为先、务实笃行，从小事和实事上发力，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滁州市石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小燕：
15: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聚焦开门教育，紧盯群众身边关键小事，靶向破题，累计办解民生实事600余件，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在安徽各地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良种配良机良法，夏种跑出提质加速度。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宿州市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农机手李元赛：
17: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插漏补苗，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16: 今年萧县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夏玉米播种提质又提速。萧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杜庆军：
18: 一边对接优质玉米良种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良种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不断扩大良种良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提质增产。
16: 在亳州市蒙城县，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成为田间主角。播种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播种线路，精准地开展玉米播种作业。种粮大户古浩然：
19: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16: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20: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16: 六月的皖南进入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黄山市歙县，机械化插秧与稻油轮作模式正成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的有力助推器。桂林镇真真家庭农场负责人汪玉珍：
3: 这些田正好打算是用来种植水稻，打算在五月下旬和六月中旬的话完成插秧。去年的话亩产大概达到1200斤到1400斤左右，年收入的话是110万左右。
16: 安庆各地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搭配全程跟进的精准农技服务，提速下种进度，提升种植质效。今年全市单季稻种植面积超过310万亩，投入各类插秧机超3000台套，目前栽插进度已达60%。安徽农垦网和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程大强：
21: 我们今年选用秧歌农二号等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高产新品种，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1: 当前安徽进入主汛期，各地从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等多方入手，严阵以待，做好防大汛的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2: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庆各地多次遭遇强对流、强降雨天气，水库防汛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在桐城市靖主庙水库管理处，防汛巡查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检，消除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靖主庙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方林：
23: 我们靖主庙水库严格落实上级防汛部署，瞬间开展了安全防汛大检查，重点检查了80省泄洪设施、人员值守和防汛位置情况，做到了早发现、早整改、早清理。
22: 丰乐河是环巢湖的一条防汛重要河流，眼下沿途各乡镇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肥西县山南镇应急办主任毛艳军：
24: 每个村都有应急相应的一些应急救援队伍，然后我们镇级是成立了5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覆盖有一些大型的机械操作手、冲锋舟的一些驾驶员，确保我们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汛期。
22: 连日来，亳州市对全市500余处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拉网式检查，对排查出的防汛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消耗。亳州市防汛办副主任张雷：
25: 继续密切检视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场研判和应急值守，严防旱涝急转，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22: 池州、黄山等市山地多、坡度大，是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汛期以来，两地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域、山区道路沿线等重点部位，对山体开裂、土方松动、边坡滑移等隐患问题逐一核查，及时处置，切实化解各类汛期风险。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红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学军：
26: 我们这个地质灾害点，它是山户啊救人，一般到汛期的时候，下雨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村里面就安排人员啊进行一个巡查啊，这个然后做好一个人员的转移安置，啊确保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22: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约园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范志春：
27: 我们坚持工程治理加科技监测双向兜底，监测设备直接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时传回位移、雨量等监测数据。后续我们会抓实设备的日常管护，牢守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2: 这两天，滁州、六安、铜陵等市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汛备战，以练筑防，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铜陵市义安区民兵应急连排长徐峰：
28: 通过演练，我们熟悉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转移群众等各项技能，确保我们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在汛期来临时遇到突发情况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用得上。
22: 六安市裕安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何刚：
29: 结合实战化场景，组织固堤排险、紧急救援、物资转运全流程演练，全方位锤炼辖区防汛骨干应急抢险能力。
22: 滁州天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振平：
30: 明年汛期之前，我们都会通过实战演练对防汛队伍、防汛人员进行检验，进一步提升指挥决策，应急响应， 协同配合和线上处置的能力，做到一点出行先行，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 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请听报道。
16: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孙楚言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居民孙楚言：
2: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让手要贴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16: 孙楚言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记者与东超科技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
4: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5: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16: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鹏飞：
6: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16: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亳州市例行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城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亳州市例行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浩宇：
7: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16: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也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
8: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眼下在蒙城县岳房镇戴窑村，村民日子过得格外红火，土地收租金，就近务工拿薪资，村集体去年集体经济收入更是突破320万元。村里一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一边盘活本土资源，发展西兰花、西瓜、莲藕特色种植，配套建成农产品加工厂，实现农民增收、企业盈利、村集体创收三方共赢，走出一条实打实的强村富民好路子。 在戴窑村的食品产业园里，耕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忙着，村党总支的企业帮扶人员正在了解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这家企业是2024年落户村里的，从土地流转、种西兰花到后来建厂房、用工、接电，村干部都帮着跑前跑后，没多长时间企业就投产了。公司总经理王玉科：
3: 从前期的土地流转，那个种植西兰花，到后期的厂房搭建，用工用电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然后使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安心，这里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满意。
9: 近年来，戴窑村坚持党建统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吸引相关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进村发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贴心的服务，优越的环境，目前村里已经吸引了浙江、江苏等地近十家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蒙城县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素平：
11: 我们从刚开始的种植到后期的采西瓜都需要很多的工人啊，他们这边就是说工人都会给我们安排的相当妥当，而且工人干活也都是非常非常会为我们老板着想，对我们在这里就是没有一点什么后顾之忧，就是你找徒弟也轻松，找工人也轻松，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的暖心，让你就是感觉你到这个村里来就是你不是外来人员，你也是本村人员，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9: 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村里种的西兰花、西瓜、莲藕等农产品不再只往菜市场送，产业链拉长了，还解决了300多人的务工问题。村民除了拿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挣一份工资。村民戴之群：
30: 我家的青草地流转给他们种西兰花了，一年3000多租金，另外呢我在他们里面干的话呢，一年干20000多元两斤子啊，很不错啊。
9: 如今戴窑村通过村企合作共建发展产业，建起了农业产业链。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耕耘西兰花种植基地，还有伟杰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岳家酱食品有限公司等配套企业都落了户，果蔬就地加工，附加值上去了，村集体收入也跟着涨。全村现在有千亩西兰花、千亩西瓜、千亩莲藕，通过入股分红、招商引资这些方式，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20多万元，一产稳得住，二产兴起来，三产带人气，收入的路子越来越宽。戴窑村党总支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2: 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要凝心聚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1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9: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4: 很高兴认识你。
15: 很高兴认识你。
1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4: 哦，忘了放盐了。
15: 你
1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端稳端牢饭碗，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19: 嗨，老板，结账。
2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9: 哎，不要了，不要了。
28: 来，大家干杯。
2: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1: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9: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江流》。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0: 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春标，欢迎侯局长。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市生态环境局走进正风航拍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互动交流，倾听大家的心声，直面环境问题诉求，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环境热点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或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0: 好的，欢迎侯局长。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孙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王运，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这个我是历险县长城镇，就是离经社区这个孟寨庄，我上一次已经反映了，上一次是3月26号这个环保局上线，这个上线的时候发了火下了线了，他就不问了，他就胡掉发了。我上次俺孟寨家务这个有个问候，算是我反映是这个赵局长接的这个电话。有个问候呢，这个天然这个垃圾，3月26号反映的，到当天下午呢，就是这个就来人了，可是来人了，来人还带了挖机，包括这个派出所他都这样来了，就说你要说挖出来咋弄，也都挖不出来咋说。就是说这个我承担一些责任，你挖人挖出来了，人说这个啥都有，到幕后挖出来了呢，他们当时就说这个给挖，好了，听一会了呢，他就说，懂得人这个那损失太大，弄掉油袋，他就退回了，好了，人家油袋也弄掉了，我们打这个市场热线，配给也打市场热线了，他们就是说没有那回事，他不承认了，咱们给市里。那没几天又打电话，又说你看不着嘞，又说这个俺不服一张管嘞，他就胡说八道，就是说不服一张管嘞。你说县里边，县里来人进来人，他说是俺们这个电灯泡，一直到多少天没处理啊？
0: 当时是谁说的不属于他们管？
2: 是环保局说的，也说不服他了。
0: 市局说的是吧？
2: 那
0: 您当时说。这块地种的是有油菜是吧？
2: 当时有的呀，因为他就上了蒙古有七八户里头了，他就这挖俺们那人都在场，知道挖师傅，他带了挖机，他第二天也就弄走了，他不挖了，他就是寻思，就这个寻思了，就是一大些寻思，寻思我你自己负责，谁叫他填了垃圾我嘞？ 可能这样这样说完了完了不叫电。

0: 那弄的，
1: 也挖出来垃圾了。
0: 你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看看可有，他说一挖一挖，俺看见挖出来，他活不了手了，他说是挖到挖了。就都给挖出来，我说挖出来不能电了。
1: 您这样，孟先生，因为咱节目现在在直播，也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在直播当中，您的这些口头用语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是对面向啊全网的这个观众，好吧？
0: 好
1: 啊，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孙支队。
2: 这样啊，这位那个听众，我来给你反馈一下办理的情况，就是当时。就是3月26号，你反映过之后，利辛县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排查，然后经核查呢，就是反映的，就是位于张村镇小里集社区孟寨庄后一条东西走向的沟渠，该沟渠长约400米，宽约8米左右，深约3米，然后该沟渠呢是隶属于就是利辛县2023年第16批土地增建挂项目，目前。这个地块已经整合平整，然后地标种植油菜作物。3月26日，然后张村镇政府组织对该沟渠部分地块进行开挖核实，下面填埋的物质呢，有秸秆打捆的这个废旧塑料绳，以及有少量的秸秆。针对该问题，然后利辛环卫办已经向张村镇下发这个整改提示函，同时。明确要求属地政府要立即对填埋的垃圾开展全面清理，然后该问题呢也已经转案给这个利辛县政府，然后督促张村镇严格按照整改提示函要求制定详细的清理方案。他这个清理方案就是应该有阶段性的，然后也明确了整改时限、责任人给整改措施，全面彻底清理沟渠下面的就是。秸秆打捆废塑料绳以及其他杂物，及时妥善的处置清理出来废弃物，杜绝二次污染。利辛县分局就是执法人员也走访了您，然后4月3号给您进行了电话反馈，你就是当时你反馈的结果，你就是开挖的不彻底，地下填埋的还存在秸秆给其他建筑垃圾，我们就是也。督促说就是属地就是进一步整改，然后整改的结果你也会进一步向您进行反馈。
0: 他们根本也没挖呀，他就是挖挖看看可有，都挖的都水嫩，他妈妈又挖挖又埋住了，他也没整改呀，也没有整改呀。
2: 你看现在就是他们恢复的结果就是
0: 他恢复了不？他是水下恢复，他恢复了不假，他恢复了我们都不知道。
2: 那行，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督办嘛，就是进一步督促属地进一步整改吧。
1: 啊，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侯局长，因为刚才咱们孙支队说的这个回复意见啊，从4月3号就已经跟这个孟先生进行联系了，当时孟先生反馈，
0: 他联系民警，我跟人家那个主持人，
1: 您这样。孟先生当时说的就是开挖不彻底，地下填埋的仍然有秸秆打捆的塑料绳以及建筑垃圾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向孟先生反映还是没有进行这个清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侯局长，侯局长。
3: 好，孟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一定会到现场再查看，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督促。那个县政府，尤其是督促这个属地的这个乡镇政府，把这件事呢彻底的解决。到时候我们会到现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看，进行就是调查取证。线下我们会及时的跟你再对接。
0: 好嘞，谢了啊。
3: 好，不客气。
1: 行。刚才孟先生他在反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在线上反映过之后，下线之后也派着工作人员去了。工作人员去到第一次过之后，第二次就说不属于咱们市管辖了，那这个能不能请咱们市局一直督促这个事情的办理？
3: 这个没问题，这个应该是我们市局督促啊，这是肯定的。
1: 好，
0: 谢了啊。
1: 不客气啊。行，好，孟先生，您的电话保持畅通啊，下线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0: 好嘞。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啊只有10公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那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那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1: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2: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2: 啊。
1: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现在窨井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拍掉了。嗯，
1: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2: 噪音没事，主要我拍过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拍不下去。这拍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嗯。
1: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7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2: 没有。我现在前年还要烂4个，烂仨，这一个没换。嗯。
1: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2: 好的，谢谢了。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嘞。
0: 好，柴先生对咱们办理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柴先生在回访当中提到，他的这个还有几个窨井盖损坏没有维修。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刘一良。刘主任。
3: 啊，这个事情接到这个专门问题后，我们是果断重视，立即到现场进行核实。刚才已经把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给投诉人已经反映了。然后呢，我们同时给18里镇进行了沟通。那个管网呢，可能近期维护不到位，窨井盖损坏现象还是有的。然后鉴于你18里镇的这个资金有限，他们正在做一个农业振兴项目，准备把柴洼村的管网问题一并纳入振兴这个计划招投标。目前呢，柴洼村啊，他们也正在积极地在做这个事儿，估计6月底可能开始招标，招标以后来进行实施，就是这样的，他需要一个程序。嗯，
0: 既然是窨井盖，那这个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咱们桥城分局有没有到现场去查？
3: 安全隐患这一块我也给他们提示了，一是做一些标志，第二个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们线下我再给18里镇沟通一下，啊，把这些应急措施也做好，啊，既要有计划，也有应急，哎，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行，下线之后也请桥城分局再跟18里镇进行这个沟通协调。来关注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新建小区与污水管道是否，例如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与污水管渗漏混流，没人监管，请问谁来监管？”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水土科负责人王霞，王科长。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它这个不需要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来审批，雨污管网它的主管部门是在市城管局，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主要是生态环境部门，主要是负责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这项工作。目前呢，然后我们整个城区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就是城区的管网正在做的一个是水系连通，现在是水利局在负责。第二个呢，基础设施这一块，我们去年已经建成了一个西部污水处理厂的那个一个处理设施。今年呢，然后市城管局正在对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正在提升改造，同时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配套管网正在改造，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建安路这一段，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就是收集和管网都做到同时的，然后